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夜色漫上来，抬眼望向天边那轮明月，情绪也跟着变得柔软。世间的悲欢好似都被月光悄悄收纳，人总在辗转的岁月里历经相聚与别离，很多心事无从言说，只能寄于遥遥夜空。时光不停流转，心境也悄然更迭，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期盼，伴着月色轻轻浮沉。我们都在尘世慢慢前行，看过阴晴变幻，才懂得世事本就难以圆满，唯有把过往妥帖安放在月光的抚慰下，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

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又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Why so hot? I'm a hustler, hustler with a make-believe butt.

0: 真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才慢慢看清现实，抱着一丝幻想苦苦等候，反复揣摩对方的心意，情绪在期盼与失落之间来回拉扯，明明早已感知到那一份疏离，却还是不愿轻易放下心底的念想。夜色层层笼罩，期待一点点落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不会到来，感情里最磨人的便是这种悬而未决，学会和落空的期待和解，放过执念，也放过苦苦等待的自己。

0: 燥热的晚风裹挟着肆意飞扬的气息，整个世界都被滚烫的氛围点燃，挣脱所有拘束，尽情释放自我，抛开世俗的条条框框，任由情绪肆意涌动，在热烈的氛围里洒脱，满腔热诚，短暂的时光尽情尽兴，不必压抑本情，跟着节奏放任灵魂起舞，那一份鲜活滚烫的生命力格外动人。纵使喧嚣终会散去，这一份酣畅淋漓的热烈依旧会在记忆之中成为岁月里一抹耀眼滚烫的印记。
1: 踏于沙里躺，令沙滩加倍热烫，仿佛正气放，我的手心也流汗，高温怎去挡，像飞走中状况，呼吸都燥干，血管冲击似潮浪，在抹汗，像风寒，没法作状，令沙滩暗中闪躲。

束缩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得找修理厂，特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二战末期，纳粹德国已经穷途末路，无力回天的希特勒否定了之前自己选定的所有继承人，最后时刻将第三帝国的大权交给了邓尼茨海军元帅。这个令邓尼茨本人都深感意外的任命是怎样做出的呢？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大独裁者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还是迫于众叛亲离的现实呢？邓尼茨又是否忠实地履行了希特勒的意愿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希特勒选定邓尼茨作为继承人的前前后后。1945年4月30号，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的避弹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一天，他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这份政治遗嘱里，他选择了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为继承人，任命其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1891年9月16号，卡尔·邓尼茨出生在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担任潜艇的艇长。1918年10月被英军俘虏。同年11月11号，一战结束。但1919年7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一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并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回国后，邓尼茨潜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战的经验，并与外国合作，私下研究潜艇，训练潜艇人员，复苏德国潜艇力量。二战开始后，邓尼茨成为德国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他发明了著名的狼群战术，也就是一艘潜艇发现敌方的编队目标之后，不是马上进行攻击，而是尾随目标跟踪，把敌舰的方位、速度、数量等情报用无线电通知位于法国的潜艇司令部，由潜艇司令部命令所有在目标附近的德国潜艇赶去，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围攻，得手之后迅速地分散撤离。狼群战术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 邓尼茨的狼群战术猎杀的第一个目标是英国的雅典娜号客轮。1938年的九月，雅典娜号客轮悠闲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船上的旅客正沉浸在平静而安逸的旅行之中。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巨响，并感觉到了强烈的震荡。刹那间，客轮上油烟滚滚，海水灌入了船舱。几分钟之后，雅典娜号客轮开始下沉，并最终葬身海底。此后几年，盟国的大型运输船队屡有同样的遭遇，而罪魁祸首正是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狼群战术的实质是集中弱小舰艇的合力来摧毁重型舰艇，行动中要派

出多艘舰艇在海上进行游猎，一般都是在夜间攻击，并有一艘狼头舰来指挥群狼的统一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当发现目标时，各舰便从对方护卫舰队的舰隙或者侧翼隐蔽地穿过去，躲过其火力打击屏障，向目标靠近。白天，各舰艇在四面八方占领有力的攻击阵位，隐蔽在水下，夜间突然升出水面，同时向目标发射鱼雷，狼群战术因此而得名。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来形容狼群战术的诞生，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首创狼群战术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 U68 号潜艇的艇长，他经历了德国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切身体会到用潜艇在白天公开与大型舰队作战的战法已经落伍了，应当尝试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邓尼茨终于得到了一次实验新战术的机会，他指挥 U68 号潜艇在夜间突然穿过英国海军的护卫警戒圈，凶猛地接近商船，用鱼雷将其击沉。当英军护卫舰队闻声赶来救援的时候，邓尼茨已经指挥着 U68 号潜艇迅速下潜，可潜艇偏偏出了事故，最后他只好弃艇逃生。不过这次没有完全成功的行动却成了狼群战术的萌芽。二战爆发前，邓尼茨潜心研究一战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自己独创的狼群战术。二战伊始，邓尼茨便率领德国海军以狼群战术称霸大西洋，致使盟军商船损失惨重，后勤补给线遭遇严重的破坏。邓尼茨也因为狼群战术的成功而成为希特勒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整个作战期间，邓尼茨对每一艘潜艇都实施严格的控制，只有在开始攻击时才让他们的艇长们自由发挥，但何时攻击则由他来决定，并要求严格执行。德军运用这一战术，到1943年5月，让盟军损失了2491艘舰船。丘吉尔称，在战争中我唯一担忧的就是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赫赫的战功让邓尼茨官运亨通。1943年的1月，邓尼茨接替埃里希·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而就在他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之后，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却被盟国的护航舰队击沉了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以单潜艇游猎为主的战法，但这样也没能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3个月中，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随着战场上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做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就要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的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就深深地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

在军事上已经无法打赢，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合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合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 因为除了在1944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也许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拼到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而最终导致了7月20号事件。1944年的7月20号中午。 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福斯中将说，让邓尼茨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当时福斯中将只是对邓尼茨说情况紧急，没说是什么事情。当天傍晚，邓尼茨赶到了大本营，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 冯普特卡莫尔海军少将告诉他说，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官行刺希特勒。邓尼茨对这次的事件一无所知，因此感到特别惊讶和不解。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军官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当时的德国处境就像是个被围困的要塞，急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抵御外面的敌人。 而要塞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的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作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他说，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犯罪的。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对，邓尼茨本人也说不清楚。仅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他是一位担任要职的军人，他的责任重大，特别是战争时期，而德国却又正处在极为不利的阶段。在1944年7月20号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个军种总司令的邓尼茨对自己军种内部展开了行动，以表现他对这次事件的明确态度。就在7月20号当晚，他就采取了措施。 20号晚，他对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刺杀行动。他认为，德国军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他认为。 为进行这场战争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945年4月20号，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他在苏军包围柏林的前夕，于4月22号前往荷尔施泰因地区的普伦。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4月23号，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在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 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的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决定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邓尼茨明白，戈林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4月30号，邓尼茨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速而果断地处理所有的叛逆者。署名者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当时邓尼茨手中的海军在海上执行运输任务，连海军陆战部队也被派去支援陆军作战了。他完全没有实力去对付手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希姆莱，处理希姆莱简直是天方夜谭。邓尼茨要求与希姆莱见面，先了解希姆莱的想法。当天两个人在一个警察的营房里面会面，希姆莱似乎已经以新任帝国元首自居，矢口否认自己通过瑞典向盟军投降，两人友好的分手。直到战后，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姆莱骗了。1945年的4月30号当晚6点，邓尼茨回到普伦自己的驻地，副官又拿给他一封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遗嘱电报，内容是这样的：邓尼茨海军元帅，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所需要的一切措施。署名者还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对于这个任命，邓尼茨感到非常的意外。从1944年的7月20号以来，他仅在公共的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希特勒从来也没有向邓尼茨暗示过考虑让他做继承人，邓尼茨也从来没从其他的方面得到过这样的暗示。在邓尼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纳粹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大家都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希姆莱却在四处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不过邓尼茨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当时他以为希特勒是想要一个军人来统一领导，结束混乱，然后无条件投降。此时对邓尼茨这个新领袖的权威最具挑战的是希姆莱。希姆莱掌握着警察、党卫队、盖世太保等权力工具，邓尼茨则除了在军队的威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希姆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邓尼茨的领导吗？邓尼茨心里也是忐忑不安。邓尼茨让副官给希姆莱打电话，请希姆莱到普伦来一趟。希姆莱在电话里拒绝了副官的邀请，邓尼茨亲自给希姆莱打电话，希姆莱这才答应。1945年4月30号晚上12点，希姆莱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普伦。邓尼茨的副官接待了随从们，海军司令和盖世太保头子在办公室里单独见面。邓尼茨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事先邓尼茨在写字台上放了一把打开了保险的手枪，上面用纸盖着，随时准备开枪射击，以应对希姆莱面对希特勒遗嘱可能爆发的过激反应。邓尼茨把电报递给希姆莱，并注视着希姆莱的表情。希姆莱震惊不已，并露出惊慌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读完电报后，希姆莱起身鞠了个躬，对邓尼茨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邓尼茨告诉他办不到，自己用不着他。在明白了邓尼茨的意思之后，希姆莱在凌晨1点告辞。邓尼茨松了一口气，不管希姆莱背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举动，起码两个人没有当场翻脸。1945年5月1号的早晨，邓尼茨又收到了马丁·鲍曼的电报，电报说遗嘱已生效。邓尼茨通过这句话推断希特勒已经身亡。当时他还不相信希特勒会自杀，以为希特勒是在柏林保卫战阵亡了。在希特勒的遗嘱上，邓尼茨的身份是帝国总统和

武装部队总司令，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是政府的总理。由于戈培尔也在5月1号自杀，邓尼茨成为行将崩溃的第三帝国的唯一代表。他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 以取代纳粹党政权，试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后于5月6号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 主要内阁成员也被英军所俘虏。1945年5月7号，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史托普三名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将领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本来按照丘吉尔的意思，邓尼茨这个新总统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苏联人对此不满。 1945年5月23号，邓尼茨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逮捕。一位美国将军问邓尼茨还有什么话要说，邓尼茨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1945年冬，在牢房里接受审判的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特勒选为继承人，是纳粹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施佩尔的推荐。 那是在4月23号，施佩尔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向希特勒告别。当时希特勒正在起草遗嘱，施佩尔推荐了邓尼茨为接班人。纵观当时树倒猢狲散的第三帝国，除了邓尼茨，希特勒再也挑不出别的继承者了。戈林和希姆莱与盟军私下接触，在希特勒看来是严重的背叛。 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都是文人，没有统帅军队的能力。和邓尼茨猜想的不同，希特勒是想让德国继续战斗。陆军将领们一向和希特勒不和，又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而邓尼茨有威望、有能力，没有参与此前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心。证明邓尼茨忠心的例子有很多。 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海军军官都在二战中阵亡。尽管他实质上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是1944年1月30号，希特勒曾赠送他了一枚金制的纳粹党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纳粹的荣誉党员。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被判处10年监禁。 在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期间，邓尼茨被人描述为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英国记者评论道：“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监狱里最危险的人物。”1956年10月1号，邓尼茨被释放，居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村子里。1980年12月24号。 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

0: 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句话说，理想生活总是风花雪月，可现实却是金戈铁马。的确，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每个人都有太多自我挣扎的瞬间，被衍生的焦虑、不安、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不停困扰着。然而，凡事都有因果，你所有的坏情绪最后都要由自己买单。情绪是心魔，你控制不住它，它就会吞噬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你时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吗？压抑在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的愤怒，深夜的敏感脆弱，经常性的焦虑不安等等。有人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坏情绪就像潜伏在身体里的猛兽，如果你不控制它，那你就会被它控制。就像黄小琥歌里唱到的，很多人感觉这首歌就像一位老者在向你讲述他经历过的种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生活确实不容易，常常会有许多迫不得已，但如果不能学会正确管理情绪，就会越来越痛苦，不仅在人际关系中消耗自己，更折损自己的健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伯恩斯情绪心疗法中提到，其实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认知，不要太纠结于细节，认清没有人是完美的，不苛责对方去做到完美，少回顾，多往前看，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标准给自己，这样双方都会轻松很多。从现在开始，希望我们都能勇敢面对坏情绪，不回避，不抱怨，不纠结，也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方式释放坏情绪，不懊悔，不烦恼，不忧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因为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都选择了咬牙坚持。只要我们不摒弃对生活的信仰，在一个人的风雨里始终足够坚强，午夜也能够看见阳光。眼前的风雨和阴霾是不能够遮住太阳的，而那些也终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不害怕生活中的苦痛，只要我们笑对沧桑，便会有一路阳光相伴。只要自己的心是明媚的，我们的世界就是温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王小波有句名言，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生活没有一帆风顺，总是有起有落，鲜花与泥沙俱下，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坚韧，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遇到好事不得意忘形，才担得起命运的馈赠，碰见坏事不轻言放弃，才扛得住生活的摔打。世事无常，人生多变，一个人只有好事担得起，坏事承得住，事事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才能活得安定坦荡。

宝剑越磨越锋利，梅花越寒越芬芳。愚蠢的人总和别人过不去，聪明的人却常以自己为敌。有目标就坚持到底，有不足就努力改正。行百里者半九十，功亏一篑才是人生最大的憾事。坚持是毅力，坚持是灵魂。坚持就像雨后的彩虹，会让你在经历无数风雨后饱尝甜头。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七星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之声此时此刻。
1: 我们每周三下午呢3点到4点有一个小时的家庭教育直播的节目，这个是我们一通融媒体中心和一通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啊，这是两家联合举办的一个家庭教育大讲堂的一个活动，从去年的3月8号一直到今天啊，每周三下午一个小时。

0: 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每期呢也是有不同的主题。那么今天这期呢给大家准备的主题是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昨天啊是8月15，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我就想着，今天的这个主题怎么跟大家去分享。那么8月15啊，这个是一个团圆的节日。那么也，我的想法就是我的一个愿望，就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团团圆圆，这就是幸福。我一直以来对家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是我一直以来对家庭的一种愿望啊。所以，就昨天中秋节啊，也是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没有跟孩子们在一起过节。女儿出去的早啊，就是以前上学嘛，但是每到节日的时候也都会放假。那么自从自己开始有了工作啊，所以每年节日就不能够准时的回家。所以，对于我女儿，很多年没有在家过节，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今年呢，儿子因为上了大学，所以第一个中秋节，就是只有我们2个人啊。但是我想，虽然有点想孩子啊，但是我觉得孩子这么多年学习没有白学，就是没有陷入到那种想念，然后这个影响过节的情绪，好在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庭，早晨呢是我们2个包的饺子啊，就是正常节日该有的，我该过的这个程序，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啊都做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是进行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分享，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家庭对于孩子来讲有多重要。那么，通过我们学习家庭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孩子的前提条件有2个。李老师，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关系，
0: 关系，第一个是关系，还有一个是
1: 爱。
0: 爱，对。那首先啊，我们进行这个家庭就是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避免不了我们要谈谈家庭的这个关系。首先我们这个家庭哈，有的呢是孩子啊，孩子跟我们父母，然后还有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就是3代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小家庭，就是孩子跟他的父母，这是一个小家庭。也就是说，孩子从出生的那个时候开始，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就受这个家庭的影响。咱们再往前说啊，我记得我是在学，家庭教育指导师的那个时候，我忘记了是哪个老师给我们培训讲的啊。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老头儿，然后就给我们讲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家庭教育，我越讲越上火呀。"当时我听着我还觉得，我说这咋讲课呢？这讲的课咋还说越讲越上火呢？然后他说的，因为自己的孩子也都大了啊，然后自己的这个孙子辈的也都大了，因为他好像是70左右岁的一个老头给我们讲家庭教育，他就说家庭教育学晚了，他说越讲越后悔的啥意思？就是哎呀，越讲越知道以前在他年轻的时候，对孩子的教育做错的事情太多了。他说要早知道早学习的话，说的那得多好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越讲越上火。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能够对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教育起到影响，那早到什么程度？有的家长说，哎呀，得早点学。那这个早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是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你看，现在跟我们咨询的家长啊，都是孩子出了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才想到来找我们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不上学了，比如说孩子最近心情不好，厌学，或者是跟老师的关系不好，或者是跟同学的关系不好，

0: 或者是有这个自残的这种现象了。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家长是抱着孩子的日记本哭着来找我的，因为他发现孩子在日记本上写了，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说这一句话就把妈妈吓得不行了。所以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家长才有意识来找我们咨询和学习？就是当他已经发现了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至少是初中以上的，或者是高中的同学。然后这个时候家长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就拍大腿说，哎呀，我早点学好了。那这个早，他指的是什么时间呢？可能大家理解的是，哎呀，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孩子问题没这么严重的时候，我学习就好了。但是现在也有一部分小学的家长，孩子问题还没有呈现的那么明显的时候，然后也跟我们学习，学习之后依然拍着大腿说，哎呀，我早点学好了。所以说这个早，那他在他看来什么时候呢？就是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孩子还不太懂事儿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孩子什么都不懂，是不是？你怎么叫他，你怎么教育他，你怎么教他，是不是你说啥是啥？
1: 现在已经上升到说，哎呀，我就是刚成家，刚打算要孩子的时候，就学是最好的时机，
0: 哎，
1: 就好
0: 对。
1: 多人是这样想的。
0: 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家长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在孩子幼儿园阶段，真的可以说孩子在幼儿园阶段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也有一部分家长有意识了，开始走进家庭教育课堂来学习。这个时候真的是说，在那个阶段是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关键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学习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那咱们就说早学习早到什么程度，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早在我们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我们要孕育这个小生命了，在孕育这个生命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精神上，在心理上，在物质上。但是我们往往好像都没有，对吧？
1: 对。
0: 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70后和80后，80后可能还有一部分家长能够有意识的怀孕之后去做个胎教，那也是很少数的。那我作为70后，我觉得。好像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做胎教的，
1: 对，就
0: 嗯，
1: 很少，没有
0: 很
1: 人有那
0: 少，
1: 方面的认知。
0: 对，嗯，就是结了婚了，顺其自然，嗯，那就怀孕了，就是没有说做好一些一系列的这种准备啊。我还记得我有，哎，别说没有啊，有，我有一个同学啊，是个男生，然后他毕业是在北京工作。我的孩子都已经快上幼儿园了，然后他刚结婚，结婚之后5、6年他才要孩子。我最开始还以为不是不要呢，那哪有结婚不要孩子？但是就是这个通过了解，他说的就是，我一问他，他就说的，哎呀，还没准备好。我就想，这房有了，车有了，钱也挣得挺多的。那就该生呗！我说那咋还没做好准备？啥准备呀？我说这有文化人，这事儿可真多。我当时真的心里头还这么想，人家说的这事儿咋这么多呢？这要个孩子还要做准备，说这个心理准备还没做好。哦，当时是这样说的。哎呀，现在想想，的确其实应该做好足够的这种心理建设。
1: 对。
0: 准备孕育这个生命，然后先开始调理身体，然后心理上要做好足够的这种准备。
1: 生理和心理都得同时做好
0: 对
1: 准
0: 对
1: 备，
0: 对，所以这个是很必要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早学习，早学习到家庭那个家庭教育，早到什么程度？就是早到你结婚啊，准备要孩子，那咱们就开始。首先要了解家庭教育了，
1: 那直播间有朋友就说：“那我已经过了那个最佳时期了，那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学就晚了呗。这个时候学就不是最适合的时机。那要这样说，那还不如不学了呗。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但是以我个人那个学习这几年的经验来讲，就什么时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就是当你 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最佳时期。可能是前期你错过了，为什么错过了？不是说家庭教育等你认识了它才存在，是它一直都存在，但是你们两个没有缘分遇到，就那时候你还自己没有意识说你自己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当你意识到你需要了，就是最佳的时候。哎，你就义无反顾地选择学习，那就是最佳的时候，那肯定就会避免很多弯路。你也没必要说捶胸顿足地说我后悔啊，我接触晚了或者怎么样，因为说那些也没有啥意义，对吧？那毕竟之前咱也没接触过呀。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屏直播间里或者说屏幕前的这些准备要孩子和已经孩子大了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或者是准爸爸妈妈们，我们就是当你接触到今天这堂课的时候，也许你还未走向学习之路，那么今天此时此刻就是你最佳的一个时机。
0: 对，我想说就是孩子现在不管是多大，只要你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这个怎么说呢？我之前有一个家长啊，就是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就是衡量孩子的优秀是从哪些方面来衡量的呢？在我学习之前，可能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是跟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只要孩子学习好，孩子每次都能取得好成绩，分数高，那么就说明这个孩子挺好啊，这孩子很优秀。就是用只认为就是凭这个衡量孩子优秀的标准只有是一个分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为什么会出问题啊，就是当孩子在我们家长认为就是衡量孩子的优秀标准只有分数的时候，那孩子就必然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也认为说的那孩子考好了啊，分数好了，成绩高了，那我这个孩子就很优秀，那成绩不好，那这个孩子就不好。如果你跟我当年的我是一样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告诉你，提醒你一下，你该学习了。就是这个继续下去，孩子必然是问题会很严重。
1: 那我想替那个直播间和屏幕前的家长问问董老师，就是我们该学习，那我们学啥？学哪方面？
0: 学哪方面是吧？
1: 对，怎么学？是不是？
0: 这个、
1: 就我们该学习了，那这个学习的范畴是啥？是吧？内容是啥？
0: 那我就回归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那什么是学校呢？学校就是要教孩子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技能，对吧？
1: 对。
0: 所以孩子首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当中，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孩子其实就已经开始学习了，然后说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那么第一任老师又是谁呢？
1: 父母呗。
0: 对呀，一定是我们天天跟孩子见面的最亲近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对吧？孩子的父母，
1: 你的言谈举止啊，哈，你的为人处事啊，就这些啊。
0: 对呀，你就现在回忆一下，就是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孩子是不是都就是模仿得很真？
1: 对。
0: 嗯，
1: 然后现在我是从这方面拿有感触，就是有很多时候咱们接到咨询的家长，他会说他家孩子什么倔呀，或者是
0: 犟啊
1: 犟啊，然后或者说什么脾气大呀，甚至也有的说什么孩子说脏话呀，就类似于种种，就大概说的可能都是学习之外的这些什么在家长眼里的缺点啊毛病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反问一句，比如说你说脾气不好啊，脾气犟啊，火气大，爱发火，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仔细想了一下，可能之前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当咱们一提问的时候，然后说家里有没有这样人，他说哎呀，他爸就这样啊，要不然就说我就这样啊，是吧？你就对号入座了。
0: 这就在三天前啊，我有一个那个咨询的一个妈妈啊，她现在开始跟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他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啊。然后那天他找我，他就是跟我了解他家孩子的种种的问题，然后说完了，我说你家孩子，他我看他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的，固执，他说可犟了，就是一般人话听不进去。 然后又跟我说了她老公的一些问题。她老公，你看她学习了，她想让她老公也来学习，但是她老公对工作就是咋说都不好使，就是这个工作做不好，做不就做不了，做不通。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说你家孩子这个固执，我说这像谁呢？她说像她爸呗。完 我说的，那你学习之前呢？他说对，我学习之前也固执。他说但是我现在学习了，真的，他现在学习了好了很多很多啊。也就是说，就是你看固执是不是也是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1: 对。
0: 然后你就想，为什么孩子就是跟我们父母很像啊？他出生就一样吗？出生就那样了吗？不是，就是跟我们生活时间长了，我们家长的举止言谈。啊，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这个思考模式，我们的语言模式，我们的行为模式，哎，就给孩子造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你是这样想问题的，比如说一根筋啊，那么孩子也是一样，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是一根筋。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我们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就是当你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啊，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而不是这样去教他，或者是去指责他和批评他，而是发现了孩子的问题。孩子就是我们家长的一面镜子，你发现了孩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当你发现孩子的问题，看到孩子的问题，然后去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改了，孩子自然就改了。而不是我们不改，就是这样去指责孩子，让孩子改。我跟你说，那孩子也不。

0: 是很无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那你
0: 嗯。
1: 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告诉孩子怎么做是对的？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
0: 对呀。
1: 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人不了解，关于人的不了，关对于人不了解，啊，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关于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他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哪些方面具备一定的认知，这方面不了解，
0: 所
1: 比
0: 以
1: 如
0: 刚
1: 说。
0: 才我们
1: 啊，
0: 说了，就
1: 人
0: 是，
1: 际关系啊、教育这些方面、心理学这些方面，我们都不了解，对吧？
0: 在家庭这个环境当中，家庭是第一所学校，对吧？我刚才
1: 嗯，
0: 说了，那么我们家长又是第一任老师，那我们家长要教孩子做这些正确的事儿，那首先我们家长得知道，对吧？
1: 啥是正确的事儿？
0: 对呀，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家长要具备的哪些家庭教育的背景知识。
1: 嗯，嗯。
0: 这个为什么说我们天天这个倡导啊？说家庭教育，家长得学习，得学习。说那得学什么呀？啊，
1: 嗯，
0: 是吧？有好多人问我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然后说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干啥的？我这好像还真没有一个这个准确的这个形容词儿，说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干啥的？说你们那个家庭教育是干啥的？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教家长怎么能把孩子教育好。然后我们学什么？就是学我们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关于人的基本知识，嗯，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关于教育学的知识，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哎呀，有些家长一听说，这做个家长也太难了，是吧？还得学这么多东西。但是大家想一下哈。就是为什么现在孩子出问题的比较多，这个也是我们在没到一个月是吧？就是咱
1: 嗯
0: 们那个省里这个领导来，嗯，来调查我们，来调研啊，来调研不是调查，来这个看看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落实情况。然后，当时咱们这个省妇联主席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因为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嘛，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看在咱们小的时候，咱们家长也没这么教育咱们呢，也没这么费劲呢。这咱们不也发展的挺好的吗？他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孩子说怎么就这么难教育呢？然后还家长还得学习呀，嗯，说为什么呀？说的我们小时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差别在哪儿？那大家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个困惑，对吧？说你看现在这教育孩子咋这么难呢？然后这个教家庭教育还立法了。那就得说，我们每个人只要是家长，就得学习家庭教育，嗯，说为啥国家都重视这个事儿？说那我们小时候也没怎么教育呀，对吧？那我们那个时候家长也没学家庭教育，对吧？所以就用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理论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当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我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嗯。你看，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吃不饱穿不暖？所以那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吃得好，能吃饱，然后吃好，能穿得好，能穿，首先是能保暖，然后再是呢，就是能穿得好一点，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追求。那么大家想一下，那个时候的，就是衣食住行是不是我们唯一的追求？
1: 对，
0: 那也就是物质层面上，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你想想，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物质的追求，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已经长大了，已经成为家长了，然后我们把我们对，就是我们当年的那个物质追求，还依然用在现在来去满足我们的孩子，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这个上好的学校，然后买学区房，对吧？然后给孩子这个各种补习，给孩子穿名牌儿，买好的这个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甚至都是要好的，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全力以赴挣钱，然后满足孩子的各种物质的需求，对吧？其实你说这个需求是谁的需求？其实是弥补我们当年的那种物质需求的那种匮乏，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所以你看现在这孩子，是不是按物质层面上来讲，孩子都已经生活在蜜罐里了，想要啥都有，对吧？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是不是都？

0: 都很好，一直不愁，对吧？所以用，咱们现在孩子，他们的追求是什么呢？那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马斯洛的那个需求的理论，我们那个年代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但是我们现在物质层面已经满足了，现在的孩子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比如说孩子要的尊重，孩子要的爱，你想想我们有吗？我们会吗？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对吧？所以，孩子现在的需求，我们作为我们这一代的家长，我们没办法满足孩子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孩子出问题的，现在的比例就比较多。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了呢？怎么就不好好学习呢？啊，然后今天这个事儿了，明个那个事儿了，就是指的精神层面上啊，心里头又脆弱了。哎呀，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的，是不是？那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打两下也没事儿？是不是？或者是骂孩子，那都是家常便饭。
1: 对，
0: 哪个孩子受伤了，对吧？
1: 哪个孩子从小不是被打大、被骂大的？
0: 对呀，那你看现在这孩子怎么就这样呢？就这么脆弱呢？是吧？就弄得我们家长都不敢说，都你就别说打和骂了，是不是？就是这个一伤孩子话，现在都不敢说了，跟孩子说点啥都有点这个咋
1: 小心翼翼
0: 小
1: 的，
0: 心翼翼的
1: 对。
0: 啊，对。

0: 迎刃而解了。那咱们先看一下，就是在人的基础知识啊，这个基本知识都有哪些方面？关于人的三个层面，关于三个层，人的三个层面啊，没有学习好像是都不太了解，是吧？这人的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呢？第一个就是观念层面，就是我们的头脑的想法。比如说，孩子学习，孩子的观念啊，他首先他得想，我是一个好孩子，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
1: 怎么看自己？
0: 他头脑当中，他头脑当中的这个观念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么，其实孩子头脑当中的这个观念的形成，它形成的是正面的观念，还是我说观念，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简单的说，就是孩子的头脑当中的想法。如果说孩子他的想法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正面的，那么他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父母的观念？我们父母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到孩子？我就发现有的家庭的父母啊，就是那种抱怨型的，怨天怨地怨社会，是吧？谁都对不起他，今天这个不好，明天那个不好，总是打打骂骂的，抱怨、指责、批评，就是每一天都没有个快乐的时候，头脑当中总是那些负面的东西。那你想想，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孩子就是头脑当中的这个想法决定孩子的行为，然后再决定结果，对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刚才说，首先孩子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那我是一个好孩子，他怎么认为他才是一个好孩子？
1: 就是父母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是好孩子。
0: 哎，对，在家庭环境当中，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在他小时候，如果我们父母喜欢他、爱他啊，喜欢他、爱他，那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好孩子？那么，如果父母不喜欢他、不爱他啊，讨厌他、嫌弃他，那么他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他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1: 我不是个好孩子，我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我。
0: 我不好。
1: 对，那别人更不会喜欢我。
0: 对呀，你看，那就是我不够好，我不好，我不行，那你看，孩子头脑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这些负面的想法？当他认为他不好，他不是一个好孩子的时候，他能不能做出好孩子的那些行为？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呀，因为他也不会呀，
1: 对呀。
0: 所以就是头脑当中的这个孩子，他头脑当中的这个观念啊，他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操控系统。就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是一辆车啊，那么这个观念层面就是这个方向盘
1: 对，一个好
0: 啊，
1: 孩子，假如说
0: 他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1: 一个孩子，假如说他头脑当中的观念对自己是有正确的认知的，他说我，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优秀的孩子，那么他所有的所作所为，那他就都是往好孩子那方面发展。他已经首先认定他自己是好孩子了，所以在他眼里，那些不好的行为啊，那些不好的做法，他就不会去做。哎，他就不会去做，他就把，就咱用咱们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孩子首先他的三观可能就会比较正，哎，所以他就会不断的用那些好的，往那些好的行为习惯上啊，有那些好的方法上，好的
0: 去
1: 做法
0: 发
1: 上
0: 展，
1: 去发展自己，就越来越的完善他自己。
0: 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情感层面，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刚才说你喜不喜欢孩子，你爱不爱孩子，就是孩子能。

0: 能感受到来自父母对他的这种关心、这种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有的家长没学习的，跟我说我咋不爱他呀？那我不爱他，我一年挣点钱，辛辛苦苦的，我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那我给他花钱，我从来都不眨眼儿。那他穿的也好，吃的也好，那说吃啥就吃啥，说穿啥就穿啥。我自己都舍不得买那么贵的鞋。现在咱们是不是就尤其是已经上高中的，就咱们现在啊，我就放眼望去，就现在这些高中的孩子，因为咱们离咱们重点高中也挺近的，对吧？就高中的这些孩子，你看他们花钱呢，你看他们的穿戴啊，就是你能够。你看不出来，咱们那个年代哈，就可能家庭条件好不好，从这个孩子衣食住行上就能体现出来了。但是现在的孩子，说实话，怎么样，他都尽量的，就
0: 满
1: 是
0: 足
1: 满足
0: 孩
1: 孩
0: 子。
1: 子，对，就尽一切的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买，甚至可能说都是拼尽全力的超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来
0: 也要
1: 满
0: 满
1: 足
0: 足
1: 孩
0: 孩
1: 子，
0: 子，
1: 对，
0: 对。
1: 就生怕亏欠了孩子，生怕孩子跟别的同学比会自卑呀。会觉得自己不如人家，穿什么不如人家，真的就是这样。现在你看这些孩子都穿得可漂亮了，而且尤其是你如果懂行的，你看他们脚上穿的鞋子，哪算都不便宜，真是这样的。你看不出来说，哎呀，他这个父母背后可能说是做什么的或者怎么样，几乎没有，你看不出来什么差距，就能够想象父母爱孩子那个拳拳之心，就是把自己所有一切能力范围之内的能给的都给了，就这种物质层面上的都给了。但是为啥？然后现在这孩子，
0: 白
1: 就
0: 眼
1: 是，
0: 狼这么多，
1: 啊，对，就是不领情，就是不感恩，他就觉得你是理所应当的，就觉得他就应该享受这些。那别的同学有，我也得有，对吧？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有，我就不能有？那你不能有，你不能给我买，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就是这些耳边的话，其实我们常常。每天就是上学放学的路上或者怎么样，你都能听得满满的，这就是你日常眼里头所见，甚至说发生在咱们自己家的最真实的事儿啊，对吧？所以就我们父母在这些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得要反思一下，就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说
0: 掏
1: 了这
0: 心
1: 么
0: 掏
1: 多，
0: 肺的，
1: 哦，对，
0: 给孩子付出这么多，然后为什么孩子还会是这样？
1: 但是其实有的孩子他们在。能够跟你关系融洽的时候说出来真心话，有的时候孩子真心需要的还真就不是这些，
0: 对，
1: 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就是当你情感这方面给足了、给够了，他不在乎物质的，他不是那么在乎的，真是的，就是我自己是深有这方面的体会的。当你跟孩子关系好，你也给够他从小到大陪伴呢、鼓励呀、就是这些。我们另一个课程上说的这个教子成功的这个八大工具，你运用好了，你把这些，或者说有的家长人确实没有学习，人家也无意识当中做对了，对吧？对孩
0: 对，
1: 子就是这种鼓励表扬，确认在他眼里孩子就是好，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就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孩子他是不在乎你给他买的是多少钱的衣服，多少钱的鞋子，哎，而且。我儿子曾经就说过啊，我不在乎那个衣服什么鞋是多少钱的，甚至说可能跟我同龄的亲戚家的朋友家的，那个谁家的孩子不要的衣服啊，只要他喜欢，那我也能穿，我也不挑说这个衣服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也不挑，但是他要的就是你能不能给我情感上的支持，还能不能给我
0: 比
1: 要
0: 如
1: 的
0: 说
1: 精神上的那个
0: 青
1: 追
0: 春
1: 求，
0: 期的孩子现在需要的尊重和理解，
1: 对。就是你能不能给到我？你能不能认真的听我说说，听我说说我的心里话，听听我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啊，今天中午这个，我去做了一个后背啊，就是咱俩那个下楼之后，然后那个咱们一起那什么那个聊天嘛，然后那个给我推背的那个美女妈妈，她就说，她孩子也是上中学了嘛，她就说，哎呀，这孩子就是。本来写字写的挺好的，但是现在上初中了之后，他就，主打一个不太听话。你一说啥，他就磨叽。我说，他就说你磨叽。我说，对呀，你看到这个年龄段了嘛，对吧？到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了，然后可能就是家长的话，这无意当中呢，就跟说，你看人家谁谁谁的字儿写的多好多好。孩子说，哎，那你看他写的好，你给他，你觉得他好，你给他去做妈妈吧。就孩子这些话透露了啥？透露了啥信息？你有没有捕捉到孩子说这些话的信息？就是你拿我跟人别人家孩子比较，那我也没拿你跟人别人家妈妈比较啊。对，你为啥？就是你为啥要拿我跟别人比较呢？我好我坏我不都是你的孩子吗？但是我们好多家长。

0: 长是这么，他意识不到孩子说这句话就是背后到底是表达啥样的心声。
1: 嗯，
0: 对，啥样的心声。我之前可能无意识当中，我倒不是说拿自己家孩子跟别人比，因为俩孩子嘛哈，我会拿我家拿我儿子跟我姑娘比。就是那时候你就是无意识的一些行为，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他好像哪哪都不如他姐做得好，那个什么学习了生活了各个方面。
1: 你说本来两个人就不一样，那没有可比性。
0: 嗯，对
1: 啊，
0: 就那个时候
1: 尤其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你难道你要求男孩像女孩那么一样打扫卫生吗？把饭做得那么好吗？
0: 对，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是无意识的，就是会有那样的比较。结果后来我发现孩子大了之后，他有意识无意识的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就是跟别人说话也这样说，哎呀，这个我爸我妈或者什么姥姥爷爷奶奶都喜欢我大姐，没有人喜欢我。哎，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听了几次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反思，为啥孩子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我拿他跟他姐做比较了。
1: 嗯，
0: 所以在孩子眼里，就是你给我的爱没有给我姐的爱多，或者说没有那种目的那种就是那么纯。
1: 嗯，
0: 哎，你看你，我在
1: 你
0: 眼里，
1: 你看我姐哪哪都好，我哪哪都不
0: 行。对，就是我在你眼里还有不好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他就记住，你看你说的这些话了。其实你看，平时没有，就是说可能你没有深度学习的时候，你是没有了解到孩子他内心的这些他这个情感方面的需求。其实不论你有几个孩子，孩子都希望他在你心目当中就是最好的那个。
1: 对。
0: 嗯，就是最好的那个。我们有没有给到孩子这方面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知识？这个我们把这个情感层面叫做一个人的动力系统。刚才说关键层面是操控系统，这动力系统就像加油，这咱们说
1: 对，刚才说这个，
0: 啊，对，
1: 比方是一个车嘛，
0: 嗯，
1: 对吧？那刚才的这个观念系统就是，好比是这个车的方向盘。
0: 嗯。
1: 那么这个情感，情感层面它就是一个动力系统。它就好比这个启动发动机的，
0: 嗯，对，
1: 啊，你要这一部车，你光把着方向盘，它能走吗？
0: 嗯，对呀，
1: 对吧？
0: 你得给它加油啊。
1: 对呀，
0: 啊，你得让它往前跑啊，嗯。就咱说，这孩子得有劲儿啊，你看他干啥得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在哪来？就是你给他的爱、鼓励、支持。
1: 嗯，
0: 哎，
1: 对，
0: 这些情
1: 感。这个也是，就是很多家长提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一问孩子说的你想不想学习呀，啊？说将来怎么样啊？他每一个孩子都想好，
0: 嗯，
1: 这个是必然的，每一个孩子都想好。但是就是家长反映的问题，就是一问他说的下回能不能进步啊，想不想进步啊，想考到第几名啊，他说孩子的想法都很好，你看这就是想法观念层面吗？有，然后呢说就不行动。
0: 对，为啥？
1: 家长就不知道为啥了，说的啊一天就嘴好，光说不练。不是说的一天就嘴好，光说不练。嗯，他说的就是孩子的想法，想法真的是很好，但为啥光说不练？就像这个车一样，方向盘有，车里没有。
0: 嗯，情感知识不够。
1: 对，就是我们家长给孩子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力量不足，不够。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儿是我们家长要思考的啊，一个重点的重点。
0: 对，
1: 怎么样才能给这部车啊，就好比孩子是一部车，怎么样才能给这部车加满油？也有人说，你看我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也称家庭是孩子的加油站。
0: 嗯，对。当孩子取得好成绩的时候，回家我们是怎么跟孩子互动的？那这个可能孩子好的时候，我们都会互动。哎呀，我大儿子真棒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当孩子不好的时候，
1: 对，当孩子遇到事儿的时候，
0: 对，我们是怎么给予支持的？
1: 对，
0: 给予正面引导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好的时候我们都挺会做的，不用教也都挺会做，因为我们眼里看的都是好的那一面。就是尤其是当孩子不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到支持？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深有个体会啊。你能够说全心全意的接纳孩子，不管他怎么样都能接受他，这句话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空话，这个真得事儿上练。就是到事儿上，你要是做不出来。你说多少都没有用，理论上说多少没有用，而且你也得检索一下你支持不到的原因在哪儿，你给不到动力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原因在哪儿，是不是对孩子的爱就是不够，就是那种特别提纯的爱的能力就是不够，对，就是能力就是不够。
1: 嗯，
0: 你如果说从真心的能够接纳孩子，接纳是接纳他的 最重要的是接纳他的缺点和不足嘛，对吧？
1: 嗯。
0: 最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和不足，这个是非常重要。一旦在这方面你能够做足了，你就放心，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能够启动他的动力系统的。
1: 对。
0: 他一定会启动他的动力系统的。
1: 还有一个在这里延伸一下啊，就是接纳孩子，其实本身就是对我们家长的一种修炼。
0: 嗯。
1: 就是连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我们都不能够接纳他，想想我们能够接纳其他人吗？
0: 那对吧，所以你跟你周围的关系，可能这个你看他们都是环环相扣的，对吧？这又涉及到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
1: 人际关系，
0: 哎，人际关系，如果你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你这个人际关系处理不好，是不是你会觉得干什么都不顺，举步维艰，到哪哪碰壁？
1: 对，
0: 然后你自己这个生活的也不是那么顺心如意，那你看、
1: 嗯，
0: 就是引申到咱们家庭当中也是一回事儿啊，对吧？你要如果说你跟孩子关系不融洽，孩子跟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关系不融洽，那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他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学习？
1: 对，
0: 嗯，他每天都是
1: 内耗，
0: 对，
1: 精神内耗，
0: 把这些精力啊、
1: 嗯、
0: 都耗到这方面了。我得思考，我回家我咋跟我爸我妈斗智斗勇的，能让他玩，让我玩会手机，别老唠叨我学习，是不是？
1: 是，
0: 或者几乎你看那不就是这些事儿吗？
1: 对
0: 吧？哎，就是这些事儿。
1: 嗯，我怎么才能少学一会儿，偷点懒儿？
0: 嗯，对，
1: 明天上课了，我怎么跟老师俩说？
0: 嗯，对，就是
1: 他都把这个精力用在这些方面事儿上了。
0: 对、
1: 嗯，
0: 就是，然后他如果要是说，你看家长是接纳他的，在情感上不管怎么着，那他回家有要求，他就直接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学习，我今天挺累的，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儿了。让我觉得就是挺累，我就今天想歇歇。那你看他就跟你说了，你就知道孩子发生啥事儿，那你就能够很好的帮他把这个负面情绪能够疏导开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就涉及到你们俩关系好不好？如果关系好，他能跟你说；如果关系不好，打死他都不会跟你说，或者说他宁可跟别人说，他也不会跟你说。
1: 甚至他谁都不说，就一直放在自己心里。
0: 对。
1: 为什么就是孩子什么抑郁啊？
0: 嗯。
1: 因为他任何的事情他都不往出说。他没有发泄的这个出口，
0: 对，
1: 所以今天急一点，明天压一点，时间长了这个孩子就一定会有问题。
0: 所以说这么说、讲今这个环节讲的是关于人的三个层面，这个人就不仅包括咱们家长，就也包括孩子，对吧？咱都是人嘛，
1: 对，
0: 就每个人都是有这三个这个精神层，有这三个层面，关键层面、情感层面，那最后一个就是
1: 什么？最后一个就是习惯层面。你看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想法一直是正面的，那么我们的行为习惯也是正面的，那么最后我们的结果就很好。
0: 对，
1: 就是他这个情感啊，情感动力系统足了，孩子才会产生这种行为模式。那么时间长了，总是产生这种正向的行为，那么就习惯了。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培养孩子的好习惯这么难呢？就是我们。还是差在中间的这个情感层面上，我们给的不足。
0: 对，
1: 这个就是我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接纳孩子，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就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仅要接纳孩子，我们同时也要接纳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那当我们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时候，这就是练我们的一个能力。那么你想想，如果我们首先能接纳我们的孩子了，然后我们其他的人，首先是家里的人啊、你看除了孩子有爱人吧，有这个老人，对吧？你看这些关系，当你真正的能够去接纳他们的时候，你说这个家庭关系是不是就和谐？我前几天因为我儿子刚上大学嘛，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我在送他回来的啊，他去温州上大学，然后我去送他，他开学了报到了之后，然后我从温州飞到北京，因为我们北京有我们家长的爱与智慧的课程，然后我在北京上完课之后，从北京回到长春，在这个动车上，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孩子你看从小到大没有离开家，那这也是第一次啊，就是上大学了离家还这么远，就是作为妈妈，就是我有一些牵挂。就是说孩子也挺好的，但是就是我还作为妈妈还是有一些牵挂的。你看，毕竟是人生地不熟，对吧？你看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这个寝室里头一共有这些同学，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根据我儿子之前啊，他会说， 就是他属于那种不抱怨，但是他有啥事儿会跟你说。就比如说学校安排一个什么活动，然后他说：“妈，我认为这个活动，就是那个没有必要啊。现在我们就比如说什么运动，说的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时间是学习，然后现在还搞这些活动，就是没有时间去学习了。你看，在他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活动是不应该的，不合理的。然后。我因为我了解我儿子的性格特点嘛，然后你看他如果有这些想法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配合，或者是不是积极的去参与这样的活动？然后我就给他信上写了两点，就是第一不抱怨啊，然后呢去能够理解，就是当你看不惯的那些事儿的时候，只是你从你个人的角度去看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呢不是妈妈说你对错。说你不应该这样想，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从领导的角度，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说，既然学校是有这样的安排，那么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就是我们要全面的从另外一个角度，高度去看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评价，你看，比如说这个寝室的这些同学。又打游戏的，因为我儿子就是他买的这个电脑就是不带游戏的这个配置，但是很多很多大学生买这个电脑就是都带了那个游戏的配置，那目的就很简单了，对吧？到学校了，完成学习任务之外，剩下这些时间是不是都坐在一起要打游戏呀？但是因为我儿子在家走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玩。那你想想，不，那寝室里的其他同学都玩的时候，那我儿子是不是？又要评价人家，说你来上大学干啥来了？你那个不花点时间干正事儿，然后你就坐那儿打游戏。我想，我担心我儿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影响他的情绪哈。然后我就又给他发了一个，就是不评价，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不合乎你价值观的这些事儿、这些行为的时候，那只是不符合你的价值观而已。就是你要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他们的需求是啥。那咱们就举个例子，孩子为什么在大学里能够花大量的时间去玩游戏？他的需求是啥？那就是为了玩，对吧？那就是因为孩子在之前上了大学了，没有老师管了，家长也看不着了，对吧？这个时候他自由自在了，我想干啥就干啥了，对吧？那是不是满足他之前没有满足的一个需求？之前没有玩游戏，没有满足的一个需求。是吧？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说，当你理解了他行为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理解了他的行为了。所以你就不用去评论人家这个孩子咋样。所以当不抱怨、不评论，你把这两条如果要是能做到的话，我相信我儿子在学校的人际关系是一定非常好的，而且能够让自己开心和快乐。所以在这一块儿就跟大家延伸到这儿，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关于人的四重含义，刚才讲了是关于人的三个层面，那么关于人的四重含义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指生理人，然后心理人，生理人和心理人啊，这个也是我学习之后学到的。就是之前啊，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关心孩子的吃啊、喝啊、用的呀。你看孩子在小的时候缺什么呀？什么缺铁呀、缺锌呐、缺钙呀？你看这些我们家长都知道，就还会定期的给孩子去医院做个检查，然后给孩子买一些营养品，给孩子补一补。这些我们做的都是给孩子的生理人。就是孩子的身体，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忽略了孩子的心理人，就是我用这个精神的人啊，来这个形容，就比如说孩子需要爱呀，孩子需要关心呐，孩子需要赞美呀，然后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孩子需要的自尊心呐。这个自信心呐、进取心呐，这些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家长需要的这个一些这个家庭教育的背景知识啊。 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更重要的，现在我们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人和心灵的人。

0: 一谈到新灵人，好像有些家长说啊，你们讲的这是啥呀？啊，有点神乎的是吧？这还讲什么灵魂呢？讲什么心灵啊？啊，这个的确就是孩子随着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不断的这个提升，孩子的追求啊越来越高，就是我们也要这个。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也要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为什么我们作为成年人，有些哎呀，以前穷的时候，大家还都感觉挺快乐的呢，还挺乐呵的呢。那现在怎么啥都有了，就觉得不幸福？你说这也是缺啥了？是不是啊？
1: 就心灵上缺了个是孤独的，
0: 对，就是心灵上现在比较匮乏。情感匮乏，所以很多孩子的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那首先我们家长要懂啊，我们家长要学习啊，对吧？还有一个本身就作为我们的社会人，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一个规律是什么？就是人要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啊。
1: 对。
0: 你看你在社会的这个角色，比如说你是领导啊，比如说你是员工，那你跟上下级的这个关系怎么处，对吧？就是我们受这个关系，我们的行为受这些关系制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懂的。当你为什么要学习啊？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学习的一个体验啊。就是当你懂得多的时候，你就什么都能理解，就是你看到了，看明白了，然后理解了，不纠结，
1: 对，
0: 然后也不内耗，还有一个界限就是。人生三件事儿吗？上天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和我的事儿，就是这些事儿你能分清，就不纠结了，也不越界，也不痛苦，就是能看明白事儿，然后才能活明白，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的一个收益。
1: 这也是今天我们讲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环境，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就是我们怎么样经营这个环境。那首先我们得是经营好我们自己，认清我们自己，首先认识自己是吧？你自己作为一个人，你有哪些的社会属性？然后你这个生理层面，身体是不是健康啊？有没有影响到你这个精神方面啊？对吧？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心灵方面有没有说我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心灵方面的成长，能够支持我继续前行啊？自己检索一下。就我们希望孩子也是这样。那咱不有一句话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首先你先成为什么
0: 什么
1: 样
0: 样
1: 的
0: 的
1: 人？
0: 人？
1: 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疗愈，能够成长。就是咱说疗愈是指受过创伤的孩子，那没有受过创伤的孩子呢更好了，对吧？能够支
0: 没
1: 持
0: 有
1: 到
0: 受
1: 他，
0: 过创伤的孩子不存在。
1: 对，可能就是大小的事儿吧，对吧？
0: 对，就是这个程度的问题，
1: 对，当孩子在外面受挫了，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他会有不同程度受。幼儿园的小孩子，他棒棒糖被小朋友抢走，在他眼里都是天大的事儿，对吧？
0: 对。
1: 那你看，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需求。我们能不能给到孩子足够的这方面的一个支持？能不能给够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心灵上的营养？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能不能给孩子经营好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一个家庭的环境？这个家庭到底是有爱的还是有毒的？对吧？哎，孩子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是积极向上的、乐观的？对吧？还是消极的、避世的那种，甚至说有的孩子可能都会有那种仇视别人、仇视社会的那种，是不是？咱们也就那种特别冷漠，对吧？我们
0: 对，
1: 要检索一下。今天中午为啥提到这？今天中午这是题外话，快要到那个
0: 结
1: 结
0: 束
1: 束
0: 了，
1: 的时候了哈，就是一个视频号，山东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说山东的是一个家长，那个孩子应该挺大了，大概瞅那样也得有16、17岁了，管他妈妈要钱，结果妈妈没给他，然后他就对妈妈连踢带打，就是妈妈被他踢得在地上直，就是根本就连滚带爬的那种感觉，然后别人劝也劝不住。后来可能有人看不过去了，就报警了。然后警察来了，把这个孩子制服了。然后这个孩子嘴里头根本就是他骂妈妈的话，就感觉妈妈骂孩子都不能骂出那些话。然后就是好多最重要，我就喜欢看评论嘛。好多评论区的人就说， 说这样的孩子一定是从小他的教养模式是出问题的，要不然这个孩子他不可能一开始就能达到
0: 这
1: 种程度。对，就小的时候也许可能是爸爸妈妈的娇惯，太娇惯了，他导致他现在这种无法无天，还有可能就是太冷漠，
0: 他就是这样长大的。
1: 对，还有可能就是对这个孩子特别冷漠这种，然后这个孩子到现在就是对于家对于自己的妈打爹骂娘，咱们古话说这一个孩子算完了打爹骂娘，对吧？那我们就一定是他的家庭教养模式是出问题的，家庭环境是出问题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建立怎样一个成长的环境。那么现在这个也是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的留守儿童啊、单亲孩子啊是越来越多的，因为这个社会飞速发展，咱们生存也是第一位的嘛。那为了生存，有很多时候就是不得已的做出这样的选择，孩子带交给老人带呀，然后或者说是离异家庭只能是一方，就是说爸爸或者妈妈一方带孩子，那么对于孩子来讲，这个爱都是缺失的。
0: 确实的。
1: 但是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可能说我们不能说因为，每个家庭都不可能说我为了光教育这个孩子啥都不做，两个人都在家陪着孩子，这个不现实，对吧？所以说就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看看怎么能够给足孩子爱。我们也说，所有出问题的孩子不能都归结到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因为有很多留守儿童的孩子，爷爷奶奶给足爱，爸爸妈妈虽然不在家也给足爱，这个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好的。
0: 好的，
1: 对、
0: 嗯、
1: 还有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爸爸妈妈懂教育，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生活了，但是他们给孩子的爱一点都不少，那这个孩子爷爷照样成长得很好、
0: 嗯对
1: 啊、所以这都不是绝对的、
0: 嗯、
1: 不要一有问题就归结到说什么哎呀留守儿童啊，什么这个单亲家庭啊，这个不是，这个可不是，他俩不是说互为因果、啊、只能说是原因之一，但绝对不会是根本的原因。
0: 对，
1: 哎，
0: 嗯，
1: 因为我看到很多就爷爷奶奶教育的孩子，爷爷奶奶有文化啊，懂教育啊，把孩子照样培养的非常有教养，哎、
0: 嗯、
1: 学识也非常好，就是那些孩子也都特别优秀，对吧？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身边见的比较少，你就觉得没有，一定是有的。哎呀，有很多单亲的家庭，就咱们之前看过宣传那个庞宗旺，对吧？他就是，你看他那是那样的家庭环境，然后爸爸是精神分裂症，妈妈还身体残疾，但是你看那个孩子阳光积极向上，没有一点什么心理方面的这个缺失，成长的那么优秀、
0: 嗯、
1: 所以这都不是绝对的。
0: 对，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给孩子身上种下什么因，你就能得到什么样的果。
0: 嗯，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首先我们要给孩子种的因，第一个一定是善良，善良的种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学会感恩。那么首先我们也是一样的，你看我就是这个遇到一些这个老人带孩子啊，嗯，就是很多时候是孩子的父母离异，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那么老人呢年岁大了，身体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带这个孩子的确是很吃力的，所以当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他的心情就不好，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埋怨啊，你看你啊，你妈不要你了，你爸不要你了，然后他就会跟孩子有一些抱怨。那么我想作为一个老人，我们既然把孩子带了，然后呢我们又没有教会孩子去感恩，那么孩子反过来他还会去怨父母，然后也怨这个老人，是不是我们就得不偿失啊？我们真的白付出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啊。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马上就到点了啊。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个家庭能够团圆，每一个家庭能够开心幸福，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我们下期再见。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

0: 曼、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刚走到门口，被大嫂给截住了。老李，你先别走。张大嫂命令着他，他眼中含着泪，可是神气非常的坚决。咱们得把事儿说明白了，你叫小赵这么办来着？
5: 我托他帮助营救天真来着，没叫他干别的。
4: 老李又坐下了。我想你也不是那样的人，大哥是急疯了，所以信了小赵的话。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吧。他向张大哥说，你坐下和老李商量个办法。
6: 我没办法。
4: 张大哥还是嚷着，可是坐下了。
6: 我没办法，我帮了人家一辈子的忙，到我有事了，大家看哈哈笑。
4: 要我的儿女，为什么不干脆要我的老命呢？
6: 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
4: 我的女儿给小赵，
6: 也配？
4: 他发泄了一顿，嘴唇倒不颤了，低着头，手扶着磕膝喘气。老李等了半天，张大哥没再发作，他低声地说，
5: 大哥，咱们有办法，你试试有办法，我就不信办不动这回事儿。
4: 张大哥点了点头，
5: 咱们大家想主意好不好？大哥。
4: 张大哥抬起头来看了看老李，叹了一口气，
7: 老李，张大哥完了，一辈子安分守己，一辈子没跟人惹过气，老来叫我受这个，我完了。真动了心的没工夫再想办法，叫我去杀人放火革命，我不会，只好听之而已。活着为儿女奔忙，儿女完了，我随着他们死，我不能孤孤单单的活到七老八十，没味儿。
4: 老李知道张大哥是失了平衡，因为他的生命理想根本的被别人毁坏，而自己无从另起炉灶，他只能自己钻入黑暗里，想不起别的方法。但是老李不便和他讨论这个，更不能给他出激烈的主意。张大哥是永远顺着车辙走的人，得设法再把他引到辙迹上去。
5: 大哥，不必伤心了，还是办事要紧。告诉我，小赵说什么来着？
4: 张大哥的脸上安静了。
7: 他说，天真并不是共产党，是拿错了，他可以设法把他放出来。
5: 咱们自己不能设法，即使拿错了？老李问。
4: 张大哥摇头，

罩就不告诉我天真在哪里圈着。我是老了，对于这些新机关的事儿简直不懂。假如他是囚在公安局，我早把他保出来了。我平日总以为事事有办法，感情我已经是老狗熊了，耍不了新玩意儿。非小赵不行，所以他提出条件。就是，他说你给他出的主意。我求他来着，老李很安静地说，求他的。

0: 时候，我是这么和他说好的：要牺牲，牺牲我老李。为什么单求他？老李不能不说了。衙门里可有谁愿意帮助你？再说，谁有他那样眼杂？我早知道他不可靠，所以才把自己押给他，押给他，押给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恨我，时时想收拾我。 也许只因为他看我不顺眼，谁去管？我给他个收拾我的机会，他只要能救出天真来，对我是怎办怎好。张大哥的泪在眼圈里，张大嫂叫了声：“老李，我不是上这儿来表功，事实挤成了这么一步棋。我所没想到的是，他又背了约，我还是太实诚。不过，管他呢。” 先谈要紧的，事情是一步一步的办，先叫小赵把天真放出来。不答应给他袖针，他肯那么办吗？张大嫂问。答应他。什么？夫妇一起喊。答应他，我自有办法，绝不叫袖针姑娘吃亏。就是咱们现在有别人来帮忙也不行，小赵不是好惹的。假如甩了他，另想方法，他会从中破坏。 天真不用想再出来了，不如就利用他，先把天真放出来再讲。老夫妇愣了半天，张大哥先开口：“老李，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不行了，先把天真放出来。我一共有三处小房，叫小赵挑吧，他爱要哪一处，我双手奉送。”
1: 只求他饶了秀芝儿。张大嫂接了下去：“老李，我只有那么一个姑娘，不能给个骗子手，不能。能保住我的一对眼珠，他说要什么也行，都给了他。我们娘儿几个要饭吃去，甘心。要饭吃去也甘心。”张大哥重了一句。 张大哥确实下了决心，老李看出来，牺牲房产就是牺牲张大哥一生的心血。可是儿女比什么也更贵重，他还是看不起张大哥，可是十二分的可怜他。事情也许不至那么坏，放心吧，大哥，我老李拿这条命去换回秀芝来。老李，你可别为我们的事。 动凶啊！给小赵钱，张大哥看着老李的脸，张大哥至死也是软的。老李不便再吓吓他，我求事办事儿，要是钱有用的话，就给他钱。张大嫂好像以为事情已经办妥了似的，你还有一家老小呢，别为我们那。
0: 他没说出来，用手弹去一个泪珠，在无聊中寻些趣味。老李很得意，能和小赵干一干。喂，小赵，叫狗似的叫，张家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有希望，天真不日就可以出来。
0: 张大哥问我怎样仇报你，我来问你，原谅我不会客气一些啊。 老李觉得自己也能俏皮的讽骂，心里说：“谁要是不怕人了，谁就能像耶稣似的行奇迹。要我怎么爱和你交往呢？”小赵的眉毛转到眼睛底下来，客气有什么用？给我报仇，怎好意思要老丈人的礼物？半子之劳，应当应分。谁是老丈人？ 张大哥，难道没告诉你？现在的张大哥过两天就升为老丈人。你答应了我，不和他掏坏。哎，掏坏是掏坏，婚姻是婚姻。张大哥一生好做媒，难道有人要他的女儿，他不喜欢？小赵指着鼻梁，看看小赵，现在是科员，不久便是科长。

0: 将来局长、所长、市长、部长也还不敢一定说准，没我的份儿。将来女婿做所长，老丈人少不得是秘书，不仅是郎才女貌，连老丈人也委屈不了。老李的闷火又要冒烟，可是压制住自己。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赵，说脆快的，假如张大哥送给你钱，你能饶了他的女儿不能？老李，你这怎说话呢？什么饶了饶了的，该打。可是你说说，他能给多少钱？一所房子。小赵把头摇得像风扇。一所小房？一所？把个共产党释放出来就值一所小房？可是天真并不真是共产党。有错拿没错放的，小赵一句话可以叫他出来，一句话也可以叫他死，随张大哥的便，他的话是怎么说都可以。你要多少呢？我要多少他也得给得起啊，他有多少？老李的脸紫了，咽了一口毒气。他一共有三所小房，一生的心血。好吧，我不能都要了他的，人心总是肉长的，我下不去狠手。哎，给我两所好了。小赵很同情地叹了口气。
2: 假如我老李再求你个情，看我的面上只要他一所，我老李再自己另送你点钱，怎样？
0: 那看能送多少了。
2: 我只能拿200，200之外再叫我下一跪也可以。
0: 我再说一句，250行不行？
2: 好了，张大哥给你一处房，我给你250块钱，你把天真设法救出来，不再提秀珍一个字，是这样不是？
0: 好吧，呵呵，苦买卖，小赵不能不讲交情。
2: 好了，小赵，拿笔写下来。
0: 啊，还有写下来？这点屁事儿！哎呀，难道我的话不像话是怎着？
2: 你的话是不算话，写下来，签上字。
0: 嘿，有你的，老李，越学越精。行，哎，咱写。
2: 今天收我250，天真活着到了家那天，张大哥交你一张房契，以后永不许你提秀珍这两个字，按这个意思写吧。
0: 小赵笑着提起笔来。哎呀，没想到老李会这么厉害，早就知道你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嘿，这点事儿还值得签字画押？真是不用按斗记啊。
2: 字据写好，各存一张。签字的时候，老李的手哆嗦的连自己的名字全写不上来了，他恨不能一口吃了小赵。可是为张大哥的事儿，没法不敷衍小赵。小赵是当代的圣人，老李闹了归齐还是张大哥的一流人物。老李把250元的支票摔在桌上，小赵拿起支票前后看了看，笑着放在小皮夹里。
0: 银行里放着钱，老李啊，呵呵，资本家，哎，早知道多花你几个。积蓄下多少了，老李？
2: 老李没理他，他拿着字据去给张大哥看。张大哥十分感激他，越发使他心中难堪。本想在灰色的生活里找些刺激，做个悲剧里的人物，谁知做来做去，只是上了张大哥所走的辙迹，而使小赵名利兼收的戏弄他。为什么小赵这样恨我呢？只有这一句话在老李心中有点颜色。莫非老李你还没完全变成张大哥，所以小赵看你不顺眼？ 即使是这样，还不是无聊。老李低着头回家，到家里没敢说给了小赵250块钱，对太太也得欺哄敷衍。夏天已经把杏子的脸晒红，天真还是没放出来。端阳是多么热闹的节令，神秘的仆爱在家家门外陪伴着神父与判官。张大哥的家中终日连一声笑语也听不见，夫妇的心中与墙上的挂钟日夜想着天真天真。丁二爷的破鸟们全脱了毛，越发的不大好看。院中的石榴因为缺水，只有些半干的黄叶，静静的等着下雨。老李找了小赵几次，小赵的话很有道理，就是人情托到了也不能顿时出来，不是这么重的案子，我不比你着急，他一天不出来，房子一天到不了我手里，我专等着有了房子好结婚呢。老李没有精神再过五月节，李太太心中又嘀咕起来，又怎么了，连节也不过，莫非又盯上了马少奶奶，一眼也不放松。玲和英又成了自用的侦探。节后，方敦太太带着一太平水桶的泪来给李家撒地，
3: 完喽完喽，离婚了，我没地方去，就在这块儿吧，大妹妹，咱俩无仇无怨，我是跟老李，他不叫我好好的过日子，我也不能叫他平安喽。
2: 李太太的脸白了，

0: 我说了，怎么老李要买张大哥的房子？怎么鼓动吴先生和我离婚？怎么老吴要是离了婚，老李好借此吓唬你，李太太，把你吓唬住，老李好买个妾。老吴没心肺没骨头，接了那50块钱，口口声声把我赶出去。他娶了小老婆，我不跟他吵，他反倒跟我翻了脸。都是老李，都是老李，我跟他不能善罢甘休，我上衙门给他嚷去。科员，他是皇上也不行，我不给他的事儿闹掉了底儿，我算白活。一片话引出李太太一太平水桶的眼泪。吴大嫂，您先别跟他闹，不看别的，还不看这俩孩子，把他的事儿弄掉，我们吃谁去？您先别跟他闹，看我的，我审他，我必给你出气。又说了无数的好话，算是把方敦太太劝了走。吴太太走后，李太太像上了热锅台的蚂蚁，想了好大半天，不知怎办好。最后把孩子托付给马少奶奶，去找邱太太要主意。邱太太为是表示个性强，始终不给客人开口的机会，专讲自己的事儿。老邱是打定了主意跟我过不去，我看出来了，回到家来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脸上就没个笑容，什么又抱一个儿子吧，什么又辞职不干了吧，生命没有意义，这都是故意的，指怀说柳，他是讨厌我了，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早晚我是和他离婚，拿着我的资格我才不怕。李太太趁机会插入一句，老李也不老实呢。邱太太赶紧接过来，他们没有老实的，可是有一层，你有儿有女有家可归，我更困难，我虽然可以独立自谋生活，可是到底没个小孩儿，自己过得天好究竟是空虚，一个人恐怕太寂寞喽，是不是？这么一想，我又不肯啊，不是不敢和老邱大吵特吵了，困难，可是我要不和他闹，又怕他学吴先生硬往家里接姨太太，以我这个身份叫人说我不能拴系住男人的心，受不了，真离婚吧他才正乐意，困难，那我怎么办呢？李太太问。跟老李吵，你和我辈不同了，我被文学是拘束住，不肯动野蛮的，你和他吵，我做你的后盾。李太太运足了气回家预备冲锋，不在太太处备案，而把钱给了别人，是个太太就不能忍受这一手。李太太越想越生气，自己真是一心一意的过日子，而丈夫一给小赵就是250，购买两三亩地的，还帮着吴先生欺侮吴太太，跟他干。邱太太的话虽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的说了，管我的后盾，有人管后盾，前盾还不好说，跟他吵。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台，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生活中磕磕绊绊时有发生，意外在所难免，但是有些伤口不仅会引起感染，还有可能让人得破伤风。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破伤风是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特异性感染，经常与 ICU 抢救、截肢、丧命等词汇挂钩。临床发现，破伤风的致死率为10%到20%。作为一种潜在致命性疾病，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和婴幼儿，病死率接近100%。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伤口要打破伤风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破伤风最常见于外伤和烧烫伤，它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引起的急性特异性感染。一旦得了破伤风，患者常常会出现牙关紧闭、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发生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而且破伤风感染后并非马上发病，一般会有3到21天的潜伏期，所以常常被大家忽视。据统计，破伤风的致死率高达40%，所以预防破伤风感染十分重要。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破伤风，而生活中最常见的破伤风就是由伤口处理不当造成的。由此可见，破伤风离我们并不遥远。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是一种厌氧菌，在无氧的条件下或伤口较深且伴虚氧感染的情况下容易生长繁殖，所以一般认为除了清洁的小伤口外，其他伤口都是破伤风易感伤口，尤其是延迟处理超过6小时的伤口，即被异物如土壤、粪便、痰液或唾沫所污染的伤口。特别提醒大家，损伤重、小而深的伤口更容易发生破伤风感染。那如何来预防破伤风感染呢？第一步，伤口处理。受伤之后，早期进行彻底清创是关键措施之一。伤者应尽快去除伤口内的刺激性异物或污物，避免细菌进入体内，诱发感染。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如果无法判断和自行操作，一定要尽快就医。对于较轻的伤口可自行冲洗，对于严重的伤口需要到医院来处理。如果在野外，饮用水可作为首选的伤口冲洗液。另外，除了存在狂犬病暴露风险的伤口，一般不推荐在伤口冲洗之后使用其他药物。野外受伤，在简单处理之后，还是要抓紧到医院进行后续的处理。第二步，接种疫苗预防感染。人类对破伤风无自然免疫力，需要进行人工免疫。破伤风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用疫苗预防的非传染病，所以受伤后应尽早的进行预防免疫。破伤风疫苗受伤后越早注射越好，一般呢不超过24小时。由于破伤风感染有潜伏期，所以即便特殊情况超过了24小时，注射破伤风疫苗也能够起到预防作用，即使发病症状也较轻。因此建议尽早注射破伤风疫苗。是否需要打破伤风疫苗呢？要通过。那如何判断伤口的暴露情况呢？伤口一般分为清洁伤口、不洁伤口和污染伤口3种。

清洁伤口是指伤口位于身体细菌定植较少的区域，并且在受伤之后立即得到了处理的简单伤口，如刀片割伤。不洁伤口，它指的是伤口位于身体细菌定植较多的区域，如腋窝、腹股沟及会阴等等，或超过6小时未处理的简单伤口，感染机会增加。污染伤口是指被粘土、粪便等污染或已经感染的伤口。其实大部分人小时候都进行过主动免疫，婴幼儿时期注射的百白破疫苗当中就含有破伤风疫苗。破伤风疫苗的成分是破伤风类霉素，注入人体之后我们会慢慢的产生抗体，起到预防破伤风的作用。主动免疫的特点是起效慢，一般需要注射3次，人体才能够达到足够的抗体低度来对抗破伤风毒素，但同时维持时间较长，一般为5到10年。可以不用打破伤风疫苗的情况有：距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年内，无论伤口污染程度如何，以及距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到10年，伤口类型为清洁伤口。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呢有2大类，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动免疫制剂，也就是破伤风疫苗，另一类是被动免疫制剂，包括破伤风抗毒素和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况之外，都需要药物治疗，而具体药物的选择取决于伤口类型和既往免疫的情况。对大家而言，准确记住上次进行主动免疫的时间极为重要，医生会根据主动免疫的时间和伤口的情况来选择用药，避免破伤风感染。另外我们还要注意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建议注射用药后等候30分钟，无异常再离开医院。军人、警察、军校和警校等院校的在校学生、建筑工人、野外工程作业人员还有厨师等等，如果以前未进行过主动免疫或主动免疫不足3次，需要提前进行免疫，以防受伤引起破伤风感染。总之，破伤风感染之后发病的潜伏期为6到12天，只要还未发病，伤后2周内打破伤风针都是有用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除了皮肤长皱纹、头发变花白，人的衰老还体现在缩个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身高就会缩水。有研究显示，其实人呢，从30岁就开始变矮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你分享缩个儿的原因，并教你科学预防。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身高会不断的缩水。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发表研究提醒，缩个儿其实从30岁就开始了，且变矮速度会随时间推移而加快。研究人员对2084名17到94岁的男性和女性随访了35年，结果显示，30到70岁受访男性平均变矮了约3厘米，女性变矮约5厘米。到80岁的时候，男性变矮约5厘米，女性变矮约8厘米。年轻时大家可能都会挺胸抬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由自主的驼背，导致身高下降。人在经年累月的站立劳累之后，骨头会慢慢的变扁，如人的脊柱有7个颈椎、12个胸椎、5个腰椎，如果每一段骨头都减少1毫米，那总体身高会下降2到3厘米。另外，肌肉减少也会使骨量丢失，骨质疏松加重，从而导致体态进一步的变化，也会使人缩个。那对女性来说，由于肌肉含量较男性更少，皮下脂肪含量更高，身高下降情况可能更突出。另外，女性在妊娠前后会出现激素变化，可以导致肌肉更易减少和疲劳。绝经期后，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也明显降低，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那对男性来说，可能70-80岁才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也是男性和女性身高变矮时间和程度不一致的原因。想让缩个儿来得晚一些，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姿势习惯，走路尽量挺胸抬头，不要驼背，有助于克服老年弯腰驼背。多吃富含钙的食物，比如豆制品、乳制品、海产品、绿叶蔬菜、瘦肉等等。每天控制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补充适量的蛋白质。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减轻骨钙丢失，可以从20到30岁时就积极锻炼。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可以减少老年病的发生，推迟脊柱早衰。那对于老人来说，剧烈的竞技性运动如篮球、足球并不适合，想要提高机体平衡性，增强肌肉特别是核心肌群的力量，增加韧带的柔韧性，老人呢可以多进行快走或慢跑，可在林荫道、公园里进行。走时要注意昂首挺胸，可同时前后甩甩双手，使肩肘部肌肉也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强度适中的健身操或广场舞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减少体脂含量，增加肺活量，全面提升身体耐力。太极拳也是不错的选择，打拳时应全神贯注，凝神静气，保持注意力集中，有助于延缓肌力减退，保持和改善关节灵活性。 需要注意的是，老人运动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以免造成运动损伤或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和利用的重要营养，人体内的维生素 D 主要靠皮肤在光照下合成，建议多到户外晒太阳，夏季时避开最热的时段，手、脸、手臂平均每天晒15到30分钟即可，冬季则要晒30分钟以上。事实上，身高变矮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一般会下降3厘米，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对于已经变矮的老年人来说，那除了补充钙质和维 D， 建议每天进行1到2小时的户外活动。一方面可以通过适量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另一方面多活动还能够让肌肉和骨头更强壮。老人身高变矮，最应该警惕的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多患者直至骨头脆弱到一定的程度，出现骨痛或骨折才知道。虽然不会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但是有致残的可能，特别是一旦发生椎骨、髋骨、股骨和胫骨骨折，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老人出现明显的腰背疼痛、关节痛，或个子变矮5厘米以上，应该引起重视，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骨密度检测及相关检查。人到30到35岁的时候，骨量达到峰值，以后就会逐年丢失。我国已将骨密度检测纳入了40岁以上人群的常规体检项目，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特别要注重营养和保健，尤其提倡尽可能通过膳食来进行补钙。在我国，成人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800毫克，50岁及以上人群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1000到1200毫克。实际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每日膳食摄入钙仅为400毫克。如此看来，通过饮食所摄入的钙还不足推荐量的一半，所以每天必须再给予补充钙剂。特别值得提倡的还是运动预防，坚持运动能够使骨含量增加，促进钙的吸收和再利用，改善钙平衡，还可使绝经后的妇女雌激素轻度增加，抑制破骨活动，减少骨丢失。注意慎用安眠药、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避免长期喝浓茶、浓咖啡或吸烟、饮酒、低钙饮食、过度减肥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骨的代谢，抑制成骨或引发骨量流失。现在我们知道了，40岁的骨质疏松可能源于20岁时的储备不足或者是遗传因素，所以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娃娃抓起，先天不足后天补，从现在开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饮食习惯，重视运动和日照，定期筛查，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及其带来的风险，维护骨骼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什么样的伤口要打破伤风针，以及人30岁起就开始缩个儿的原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台，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新势力造车的浪潮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格外的引人注目，它就是高和。它曾经以57万至80万元的定价切入豪华电动车市场，连续多月夺得50万元以上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保时捷、奔驰等国际大牌。然而从万众瞩目的中国豪华电动标杆，到宣布停工停产，母公司背负百亿元的债务，进入到破产重整，高和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完整周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高和汽车。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高和的故事始于一位传统汽车人的二次创业。2017年曾执掌上海通用，带领其成为中国首个年产销破百万车企的丁磊，辞去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的公职，创立了华人运通。2019年的7月31号，高和 HiFi 品牌正式发布。丁磊用高度融合四个字来诠释品牌的内涵，融合传统汽车工业精华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跨界技术。2020年9月，首款量产车型 HiFi X 上市，售价57万至80万元，定位为可进化超跑 SUV。 那么这款车凭借着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后轮主动转向等等黑科技惊艳亮相，拿下了殊荣。高和曾经连续多个月夺得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了保时捷、奔驰、宝马等等一众对手，那是高和最为风光的时刻。高端电动汽车就选高和的品牌认知一度深入人心。

0: 高和的第二款旗舰车型 HiFi Z 定位纯电 GT 轿跑，售价61万到63万元，标配全速域后轮主动转向 CLTC， 续航最高705公里。 HiFi Z 呢，在北京京港赛道跑出了1分16秒719的单圈成绩，刷新了中国品牌的记录。那么高和的第三款车型是 HiFi Y， 将起售价下探到了33万9，希望借这款走量车型来打开市场。那么高和呢，曾宣布海外战略，在德国慕尼黑开设首个海外体验中心，计划进军欧洲和中东市场，还与沙特投资部签署了5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一度被视为中国高端品牌出海的代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和历年的销量仅几千辆，规模不足，成为高和一切问题的根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高和的倒下并非是一蹴而就，高和宣布停工停产之前呢，曾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抢救期，创始人丁磊积极寻求融资，高管甚至尝试直播带货自救，但都未能扭转局面。随后其母公司华润运通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那么数据显示其52家公司合并账面负债就高达了157

高和的危机源于产品定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的多重错配。高端纯电市场呢，对交付、售后和品牌信任的要求极为严苛，而高和的规模始终无法支撑其可持续的运营。中国新能源市场价格战全面爆发，消费者转向实用与性价比，高和的细分市场被迅速挤压。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HiFi Y 发售之后，月销量始终不足2000辆，未能成为救命稻草。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和汽车，高和的停摆留下的不仅仅是债务，还有近1.7万车主的维修困局，官方售后渠道关闭之后，零配件的供应链断裂，车主们开始在二手平台搜索拆车件，在车友群当中寻找民间维修网络，二手车市场几乎是拒收高和车辆，一台当年60多万的车，如今有价无市。

如果要说高和汽车的成功的话，那就源于它极致的差异化。在为小李扎堆30万以下的市场时，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高合车型的优势和短板呢，其实都非常清晰。优势层面，自研电子电器架构，800伏的高压平台，后轮转向，展翼门，交互式的车灯，硬件配置大胆前卫。

盘用料扎实，内饰用料更是豪华，设计辨识度呢在国产电车当中这是独树一帜的，而它的短板呢同样突出，早期的车型车机系统偶有 bug， 那么大量复杂的机电结构、展翼门、交互灯增加之后，后期的故障风险非常高，而它的配件极为昂贵，维修成本也高，早期两款旗舰价格过高，脱离了大部分家庭的家庭购车预算，很多炫酷的功能呢属于体验型的配置，日常家用使用率并不高，华丽科技外表之下也存在实用性的取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望高和汽车的历程，它既是中国新势力造车向上突破的勇敢尝试，也是豪华品牌运营规模为王规律的无情印证。它用 Hi-Fi X 证明了中国品牌有能力造出百万级别的水准的智能电动车，它也用停工停产证明了在极度内卷的中国市场，技术光环和设计创新支撑不起一个品牌，只有健康的现金流、可持续的规模、值得信赖的服务才是活下去的底气。如今的高和仍在风中等待，等待供应链的重建，等待市场的重新接纳，等待

对于高和而言，复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一个曾经在用户心中留下伤痕的品牌能否用过硬的产品和诚意的服务重新赢回信任。在电池智驾座舱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在，高和的产品线还能否拿出足够的竞争力呢？高端市场的用户耐心有限，留给高和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

0: 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的最亮里，穿着白裙的女孩猝不及防的将一个少年的眼神也点亮。怦然加速的不是她口中跳动的音节，而是无法复刻的心跳骤停。手中并非仅仅写满那个稚嫩的名字，分明是攥着滚烫而无法再言的勇气与未来承诺。那个凝定的瞬间，在时光长河里被渐渐沉积晕染，慢慢凝结成最透亮的一颗晶石。仿佛夏日最明艳的烟火，瞬息的光彩燃烧毕生记忆，并非定格一个结局的圆满，而是被永恒写进生命未来情节的最初始那一张题记。

0: 质狂潮咆哮的今日，足够以锋利直白的叩问：人人值得拥有些什么？撕开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华丽皮囊。歌词中琳琅的房子、金表、表象光鲜，是在映照出我们身处饥饿的浮华。人们沉溺于资本编织的占有幻梦，心灵早被掏空为巨大的空洞。我们坐拥一切，却愈发贫瘠。诗人常在不够的叹息中迷途一生，而歌者借歌名道出刻骨痛悟：爱是唯一的解药。
1: 好想每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放公园长凳与褪色电影票根，原是平凡时光的记忆凭证，此刻却在音符中颤动，映照着城市霓虹下无数灵魂的守候。深埋的星斗，长虹电影院的风霜，是两颗星隔世的隐喻。纵然科技让世界通达，掌中地图能丈量每寸土地，却推不开两颗星相望时的万里隔膜。

地铁穿梭如时光隧道，云台转动着虚空光影，唯独那份属于灵魂的归处仍滞留云端。当城市化作幽闭的太空舱，那些无人接收的爱只能在尘埃中漫成古老的地层，风从为时光也无法化解的暗色结晶。

兰花楹下，镜头之中，夏天末尾的相遇，构筑成了一个无比鲜亮而私密的喜欢的世界。当那个你离开了，连带着整个为之雀跃的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喜欢的世界竟成为无法归去的痕迹。歌词精准捕捉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将往昔的明媚与当下的缺失交织在一起，那份深埋心底无法弥补的遗憾便有了具体的形象，成为生命中独特且回响不绝的勋章。那是关于相遇最好的证明，也是关于失落最深的咏叹。原来最深的遗憾本身正是那段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

0: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份小心翼翼又无比渴望的暗恋心情，被那句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轻轻揭开。整首歌都萦绕着一种不敢说出口却又按捺不住想靠近的悸动与酸涩。最戳中人心的是那颗卑微又执着的心，只要能偶尔并肩感受到对方发梢的风，在月光下分享同一条路的影子，那份带着寂寞的酸酸甜甜便是他的全部拥有。这首歌唱进了暗恋里那份不求回应默默期许靠近一点点就好的卑微美好，道尽了青春里一份干净却刻骨的惆怅心事。

心跳与行星公转频率接近时，都会产生共振的潮汐，星空变成情书纸页，外星生物化身少年心事的听筒，多么童话般的赤诚。当用光年传递我爱你的和声响起，便明白最单纯的心意才配穿透光年尘埃。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无重力的故事，对抗成年世界的引力。这般永恒的纯恋诗篇，让每个仰望星空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童年的回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夕阳下牵手，或在灯下共读绘本。时代热衷快餐消费是爱恋，此中勾勒的相守却如熬一碗红豆汤，小火慢煨的柔情方能醇厚隽永。我想中分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深情宣言，幸福原本无需追寻远方，不过在一双愿意细数昼夜流转的明眸前悄然浮现。在浮躁世界里，学会拾起亲手煮热粥的耐心，这便是一份最坚实的力量。岁月将把每一个平凡瞬间熬煮成悠长的情话。

暗语被镌刻其中，以为那颗柠檬糖会发酵成甜蜜，那悬而未决的盼望何忍不安，但甜意终究是幻想之帆，只将苦涩藏于笑靥里。在短暂流转的岁月中，我们总把青涩的悸动折叠成脆弱的纸鸢，让心事藏在眼底灼灼生辉，而那终究没敢触碰的念想，仿佛未曾起风的蜜糖，便在日影轻移中陡然沉滞，静待风干了。可青春之美正是如此，连遗憾最后都将沉淀为岁月炉火边回甘的余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

0: 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2018年7月17日在香港揭晓。东北作家刘庆以其长篇小说《纯点》摘取了这一殊荣。刘庆是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成为第五位获此奖项的内地作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为您推荐获奖的这部长篇作品。第七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的评语是：刘庆的《纯点》是一部气魄宏大的作品，描写库雅拉族人如何在动乱的世界中挣扎求存，调整了自己与世人的关系。刘庆善于描绘人的感情，小说中更呈现了在中苏边界上库雅拉人的村镇中多元种族的混合，包括满人、汉人、俄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纯点口耳相传时代留下的经典，生动地呈现了整个族群在动荡战乱中鲜活的人物列像，以及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是一部史诗般的巨狗。纯点的原意是游走于社会边缘的江湖人士使用的暗语，也就是所谓的黑话，但刘庆将其引申为口口相传。这部纯点就是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刘庆的纯点创作历时15年，小说以一个萨满自述的方式开始故事，而故事从1910年开始。传说中，每一个逝去的萨满都会成为回家来的人，有机会附体于后代的萨满。被附体的萨满会通宵歌唱，能用木石敲击出各种节拍的动听音节，会各种山雀的蹄爪，能站在猪身上跳舞，猪不惊跑。魂附的萨满传讲家族和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成为纯点，如长河之水滔滔而溯。满豆是一个命定的萨满，但他却要用一生来拒绝成为一个萨满的命运。满豆长着一双猫眼，有着神奇的夜视能力。满豆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马戏团，马戏团有一个花瓶姑娘，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满豆踏上了陌生的旅途。他和他的花瓶姑娘苏念被土匪劫持到王良寨，因为神奇的夜视能力，他在王良寨改造成理想村的过程里生存下来。在朝鲜爱国者的营地，满豆因为能够看清黑夜，成为爱国者们的战友。后来他成了一名抗联战士，作为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的先遣人员，跳伞失误，丧失了记忆。1967年在批斗会现场，满豆恢复了记忆。20几年过去，更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扑面而来。 说到为什么将纯典的人物故事设定发生在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刘庆说，历史有迹可循，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时代的洪流中颠簸，互为生存背景。而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20世纪上半叶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东北人的痛苦是最深的。上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萧红、萧军在中国文坛上崛起，可以说是东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接轨。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轰动，就是因为东北最早成为沦陷区，他们的国家之痛比其他地方的作家要更强烈，也更深刻。而这段历史也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与文化，以此为背景讲述东北人的心灵史，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处与去处，真正口口相传地把故事讲下去。其实纯典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和不可思议。纯典的创作过程长达10多年，刘庆有记录作品创作时间的习惯。纯典写下第一行的时间是2005年2月18日22:03，2015年9月3日10:26写完最后一行。在创作的同时，刘庆始终没有间断报社的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14个会。许多了解刘庆生活状态的朋友都认为他无法完成一部数10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54万字的纯典还是在10多年后面世了。假期是刘庆集中写作纯典的时期，他说，我每次写作都要写开头，因为每次开始写作前，他都要把之前的部分通读一遍，而后整理思路，着手创作下一段故事的开头。随着篇幅的增多，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的写作变成了手压井的模式，你得先将水倒进去，才能让创作复苏。兼职写作的过程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每次重新出发都要耗时耗力，但刘庆认为好处更多。兼职创作让他不急于完成，而能一点一点将作品打磨至完美。创作时间的拉长也让他有足够时间让他反复研读萨满教的资料，有时间研究消化和利用东北史和抗联史。他对史料的认知让专家也感到惊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刘庆对东北人文历史的认识和解读也越来越深，这让作品中的故事更加厚重。在写作过程中，刘庆经历了父亲病危、儿子出事、自己身体抱恙以及工作中的种种不顺，但这一切都无法让他放弃写作，因为就像刘庆所说，写作是我唯一的慰藉，只有写作才能让我得到一些快乐。希望我们的读者会在刘庆用长达10年的时间来潜心打磨的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中，感受到纯典带给我们的厚重历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对于怕热的人来说，最难熬的应该就是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了。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在作家冯骥才的文字《如何享受酷暑》中，一起来换个角度体味酷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这一日终于搁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它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便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市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流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地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一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书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想，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

0: 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的玻璃上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枯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而是你给他。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1: 如何享受酷暑，来自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四季的轮回孕育缔造了万物的生生不息，而盛夏酷暑的滚烫是四季中最辉煌热烈的表演，是盛极转衰前的狂欢，是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而在辉煌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就像一粒尘埃，渺小到只有崇拜与仰望，去享受它赋予的每分每秒。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吧，昨天已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

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西安呢，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是三朝古都的厚重悠远，地标建筑大小雁塔，还有开元寺、乐游园、碑林等等数不尽的古迹。你去过西安吗？你对西安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到西安的几处名胜古迹走一走看一看。开元寺在东大街路南，大门对着街上，门里片场广场，广场正面是庙，两旁是环形式的人家门户。猛然一看，不过一般中产以下的住户而已，可是里面藏了不少的奥秘。在那大门上有块开元寺的石额，下面有块木板横额，正正端端写了古物商场四字。经过那广场便是正殿，似乎这广场原先都是殿宇，现在原正殿已经是后殿了。正殿并不伟大，在佛龛四周有18尊罗汉塑像，其中有几尊姿态很好，和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塑像不相上下，我断定不是清朝的东西，不是元素，也是名塑。有几尊由后人涂饰过，原来的面目尽失，大为可惜。然而就是我所认为姿态很好的西安也很少人注意，始终是会淹没的。因为塑像这种艺术清朝300年来是绝对不考究，所以没有好塑匠。我们把江南一带新庙宇的塑像和北方古庙宇的塑像一比较，那就可以看出来，青塑是粗俗臃肿乱涂颜色，青以上的塑像大概都刻画精细，饶有画意。开元寺那几尊罗汉像绝无粗俗臃肿之弊，眉目也很有神气，所以我认为很好。在这正殿上有座佛阁，四周是窄小的游廊，很有点明代建筑意味。阁室很黑暗，有3-4尊像，是近代塑出来的，没什么可取之处。接下来说碑林，碑林呢是西安最著名的一处名胜之一，在城东南，雇人力车告诉车夫到碑林就可以拉到，因为这是人力车夫，也知道这处名胜的。这林在旧府学里，现在归图书馆专员管理。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时过去，正北有个小店，共有孔子的塑像，朝南有3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地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10区，第一区的唐立，第二区的严子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3区的13经全文，第6区的景教流行碑，这都是国内唯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里的碑共是400多种，和2400多块。洛阳周公庙的石碑、唐碑本也不少，但这里的都是出自名手，那是洛阳所不及的。文庙在碑林隔壁，顺便可以去看看，里面有古柏几十棵，是西安第一个终年常绿的所在。接下来要说曲江与乐游园。曲江这2个字念过唐诗的人便会觉得耳熟，据传说这地方秦朝时候是宜春院，汉是曲江，隋是芙蓉池，到了唐朝开元年间，大家修理，周围7里遍栽花木，环筑楼阁，可以任人游玩。虽不及现在的西湖，至少是可以比北平的北海的。唐诗上随便翻翻，可以翻到曲江饮宴的题目，就是唐人小说上也常常提到这地方，作为背景。我到了西安就曾问人曲江这地方还有没有，同时念着那杜甫的诗，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滨多丽人，和朋友开着玩笑，朋友答复都说还有遗址可寻。
这在我们有点失酸的人就十分高兴了。在一天下午借了朋友的汽车坐出南门，在那浮尘堆拥的便道上直上了一片土坡，那土坡高高低低，略微有点山形。在土坡矮处有几棵瘦小的树，印带着上十户人家。在人家黄土墙外有座墓碑坊，上面写着四个字：古曲江池。呵，这里就是了。当时和两个朋友下了汽车，朝了人家走去。人家在洼地所在，门口是一片打麦场，东北西是土坡围着，向南有缺口，四周看看一点水的地方也没有。至于那四周的土坡，只有些荒荒的稀草，那时还有什么美景？但是据我的琢磨，这人家所在便是当日曲江池底，由南去弯弯的洼地正是引水前来的池口，因为由洼地到土坡上面相差有四五十尺，轻易是填不起的，大概多少还留着原来一点形迹。我和朋友都不免叹了两声，变化太大了，在这里黄黄的斜阳眼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情趣。这地方就是乐游园，在汉朝的时候春秋佳日，都人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李太白的诗上说：乐游园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浅碧，汉家陵阙。这似乎在太白当年这地方已有残破的景象了。接下来呢，说说五家坡。五家坡这三个字写了出来，大家不免要大大的吓上一跳，这不是一出京戏的名字吗？对了，这就是京戏上的五家坡。西安人很少舌尖音，水念匪，天念谦，曲念简，他们的秦腔呢有一出本戏叫五点坡，是扮演薛平贵、王宝钗的事儿，由抛绣球起到算粮登殿为止，京戏可叫红鬃烈马。这五点坡呢，就是曲江池的南边的深沟里，西安人念成五简坡，京戏莫名其妙的就改为五家坡了。这一道深沟啊，弯曲着由西向东南，在北岸上有三个窑洞门都封闭了，传说那就是王宝钗为夫守节所在。南岸随着土坡盖了一所小庙，里面有王三姐和薛平贵的泥塑像，向后面土坡上有一个黑洞，说是能够点了油灯照着向这里上去。另外还有一篇神话，其实呢也不过是看庙人的，借此向游人讹钱罢了。薛平贵、王宝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见经传的，这五家坡当然也有疑问，但是西安的秦腔班子几乎每日都有唱五点坡这出戏的，可见是多么受欢迎，那故事更是深入民间了。

0: 堂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领略的地方啊，是古城西安。去西安一定要去大雁塔、小雁塔走一走，这里不但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西安之旅。在科举时代，恭祝人家雁塔题名，那是一句很吉祥的话。这雁塔在慈恩寺内，寺在曲江池西北角，道程约5-6里路。这寺和别的寺宇不同的，就是在正殿之前列着一层层的石碑，不下10来栋。唐朝神龙年后选取的进士都在这题上人的芳名，而雁塔也就因为这样流传世人之口。直到现在，塔在殿后高高的土基上，塔门有唐朝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并没有残破，也是为赏鉴碑帖的人所宝贵的之一。这个塔和开封的琉璃塔恰好相处在反面，那琉璃塔是实心的，只在塔心划开一条缝，转了上去，所以塔里划一寸木料。这雁塔却是空心的，倚靠了塔墙，四周架了栏杆板梯，凌空上去，所以有3-4个游人扶梯登塔的话，只听到噔噔的一片踏木桥声，而且在上层的人可以看到下层的人，便是其他的塔也很少有这种构造。这个庙在隋朝时叫无漏寺，唐高宗为文德皇后改造时改名叫慈恩寺，直到现在。小雁塔在大雁塔西边，下面是建福寺，塔虽有15层，却比慈恩寺的7层塔矮得多，所以呢就叫小雁塔。这里有2种神话，说是地震一回，这塔就会裂开，再震一回又合起来。又说呢，庙里有口钟，武功河边捞起来的，相传有女人在河边倒，声闻数里，于是就觉得了这口钟。因为雁塔钟声是关中8景之一，所以在这里顺带一叙。在西安的人听到新城大楼这个名字，就会感到一种兴奋。便是国内报纸没有重要人物到西安的时候，也会连带的记上新城大楼4个字。原来这是绥靖公署宴会的场所，大人物来了总是住在这里的，既是官衙，怎么又算名胜古迹呢？这是因为这里是明朝的秦王府，四周筑有土城，土城里很大一片旷地，是前清驻防旗人的教场，旗人也就驻防在东北角上。辛亥军事城里一场大火烧个干净，民国10年冯玉祥手里把这里重新建。

建造了，叫做新城。到宋哲元做陕西广渡的时候，更盖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大厅，因为下面有窑洞，所以叫大楼，合并两个名词就叫新城大楼。后面有个场厅，里面立有大小石碑二三十块，其中呢，颜真卿自传自书的秦礼碑最为名贵。这块碑《宋史》很多人模仿，原名就失传。民国十一年，在西安旧藩台衙门里挖出，虽然中段全文不缺，据人推测已埋在土中一千年了。小碑林里有了这块碑，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为圣迹之一。只是这在晋绥公署里面，地方太重要了，游人是闻名而已。到西安来游历的人，省立图书馆那是值得一游的。馆在南院门，交通很便利，里面分着古物书籍两大部分。我所看到的有以下几样东西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一、八骏图，这是唐代的石刻，乃是在大石块上浮雕起来的，一种古朴的意味，和近代的石刻有所不同。其中两块被人倒卖到国外去了，现在呢只剩下六块，现在东廊墙上。二、宋版藏经全部及明版藏经，这种书国内别处虽然也有，可是呢不及这里的多，满满的陈设了三间大屋子，传说有一万一千多卷。管理对于这书管理得很严密，非有特别介绍不许参观。三、唐钟，是唐睿宗用铜铸的，高一丈多，书画都完全不缺，现在东廊外用一个特别的亭子罩着。四、北魏造像，在西廊另有其他许多唐宋石刻配衬着。五、出土古物，也在西边屋子陈列着，虽然不多，各代的都有，周鼎尤其是宝贵的。六、汉宫春晓图，这幅图藏在图书馆楼上，要特别介绍方能有所绘楼阁山水人物，非常细致。作书者为袁某，也不能记起什么名字了，据图书馆人说这是名画。接下来说华塔，塔本不怎么高，但是值得一看的就是每层塔上各方都有嵌有一个石刻佛像，这是唐代的石刻，在这里可以和北魏的造像比较一下，研究研究这两个时代的雕刻如何。在第四层上有个女像，据说呢是唐明皇为杨贵妃刻的，塔在书院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里，塔外围着一道矮墙保护石刻，游人只能远看了。莲花池就算是西安的公园了，地址呢是在城西北角，里面很宽敞，本来是明朝的水渠，后来干了，民国十七年改为公园，栽了许多树木。南北两个池子，周围约一里多路，在池边树木里建了两三个亭子，为西安市的一个市民清游之所。但是当我去游的时候，池里水干见底，没什么乐趣，听说要大大的修理一下，大概将来是会比现在较好些的。西五台这地方本来没什么可观赏的，但它很负盛名，因为那里有个大市楼，每逢旧历六月初六有一度庙会，所以呢被人们称道着。我在西安鉴于它的盛名，也曾特意去了一次，这里更在莲花池的偏西，在很污秽的场地上，一排有三个黄土台子，前面一个，上头有破庙一所，门口做了马营养马之所，当然是味道不好闻了。最后上面一个却是一个更楼式的亭子，登那亭子上可以望到西安全城。我始终有些疑惑，这里哪够算是名胜，后来向人打听，原来这是唐朝皇城的遗址，一千年以来唐代宫阙什么都没有了，仅仅就是这几堆城墙土基而已。

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作者每个景点介绍的笔墨虽然不多，但是呢却点出了精髓。如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西安的街道走一走。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与大家聊的话题是前列腺增生的诊断与治疗。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邵医生。您好，邵医生。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邵医生。邵晨医生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十余年，能独立完成各种类型的鞘膜积液、前列腺增生、包皮环切、胸腔壁式引流、胸腔穿刺术、膀胱造瘘等手术，多次参与科内重大手术治疗，对泌尿胸外科的常见疾病及多发病有独到的见解，对泌尿损伤、胸部的创伤、肋骨的骨折等疾病能够做到诊断明确、诊疗措施合理，曾多次在中日联谊医院及吉大医院进修学习，得到了资深教授的言传身教。那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同时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邵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邵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讲解。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满洲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的

主治大夫邵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及治疗。其实，良性前列腺增生是男性超过50岁以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前列腺增生呢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形状就像一个栗子一样，其主要功能是构成这个后尿道和分泌这种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其实就是一个精液的主要一个组成部分。前列腺增生呢，又称为良性的前列腺增生，是引起中老年患者排尿障碍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排尿分叉和进行性排尿困难。就是有很多超过50岁的老年男性患者，总有一种就是说总自己起夜呀什么的，这种可能其实我们都建议他来查一下这个前列腺彩超，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然后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呢，它的病因其实有很多种，主要的病因有5个血水，然后第一个就是性激素及其受体的作用，第二个是细胞增殖和凋亡失衡学说，第三个是生长因子神经递质的作用，第四个是前列腺间质腺上皮的相互作用，第五个是炎症的因素。前列腺增生的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主要就是分储尿期的症状和排尿期的症状。储尿期的主要症状有，就在该时期，主要的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然后以及急迫性的这种尿失禁。尿频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夜尿夜间呢更为明显，表现为夜间的次数增加，但每次排尿呢又不是很多。随着病情的进展，梗阻加重。膀胱泌尿肌的功能减退，膀胱残余尿量增多，膀胱的有效容量就会减少，然后在排尿间隔时间更短。若伴有这种膀胱结石或者是合并感染，这个尿频呢更加明显，且这个伴有尿痛或者尿急。一般前列腺增生其实都是伴有膀胱结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就伴有那种尿储留，尿储留了之后就有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尿沉积，沉积慢慢一点点就形成这种膀胱结石。有些来上医院看病的其实是跟他症状应该是有些患者的症状是，比如说他说我排排尿，突然间排尿的过程中就中断了，断溜了，然后自己呢回去再活动活动，他又排出来尿了。然后他就来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这种膀胱结石，然后膀胱结石，然后再一查出前列腺增生。其实这种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应该是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一起治疗的，因为它膀胱结石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所以你要不把这个膀胱，不把这个前列腺给它治疗了的话，它将来这个还会诱发这种膀胱结石，还会形成膀胱结石。然后排尿期的症状主要有什么呢？该期的症状主要包括排尿等待、尿线分叉、排尿困难以及排尿滴痢。进行性排尿困难是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症状，随着梗阻程度的加重，排尿困难，一般由轻到重，甚至会出现尿储留。由于尿道阻力增加，然后患者排尿呢时间越来越长，射程呢越来越短。然后尿线变细，而且还无力，且阻力继续增加，患者会增加腹压来帮助他排尿，然后时常会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血尿啊，尿路感染呐，膀胱结石啊，肾积水呀，还有这种疝气的加重啊。因为什么有疝气的加重呢？因为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以后，它会增加腹压来排尿，增加腹压了，如果有疝气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疝气的加重。尿路感染是因为你有尿储留了之后，有时候尿排不净，还容易形成逆行感染，引起上尿路的，比如说肾积水呀，或者输尿管扩张啊这种。它的预后呢？对于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或者尿不尽等临床症状的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就需要考虑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应当是及时来就诊的。但应该注意，它与这种膀胱炎、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前列腺癌，还有膀胱癌等相鉴别。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并发症，主要有第一个是血尿。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做膀胱镜检查，或者是检查后，或者是用金属导尿管啊，然后或者是急性尿储留导尿时，膀胱突然减压，易引起这种严重的血尿。前列腺增生并发这血尿是老年男性患者血尿常见的原因之一，这个应该与膀胱肿瘤做好鉴别。然后第二个就是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的感染，前列腺增生造成下尿路梗阻是并发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直接原因，临床上常表现为膀胱炎、上尿路感染或急慢性的副睾炎。发生膀胱炎时，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症状加重，且伴有尿痛；上尿路感染时呢，一般都有发热、腰痛或者全身的这种中毒症状，肾功能也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急性副睾炎时，患者的睾丸、副睾会肿大，然后疼痛、肿胀，严重者还伴有发热。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无尿路感染史，但是做尿检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白细胞或者是菌尿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膀胱结石了，前列腺增生病例有突然排尿时突然尿路中断，显微镜下或者给他做那个尿常规会有血尿，以及尿痛这种明显者。要考虑并发这种膀胱结石的可能。前列腺增生伴有膀胱结石，是一般都是继发性的结石，都是因膀胱出口梗阻所造成的，并发率可高达10%以上。因而老年男性因膀胱结石前来就诊的，我们一般都给他做一个直肠指检或者 B 超等无创的检查，以除外那个前列腺增生继发膀胱结石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泌尿机代偿不全。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随着膀胱出口梗阻进一步加重，累积膀胱泌尿机结构和收缩功能损害，一些患者并发膀胱憩室、膀胱憩室内结石、慢性的尿储留，患者的排尿踌躇、尿流缓慢无力、排尿困难等症状更是每况愈下。有些患者下腹部还可以，扣到那个潴留的膀胱或者是憩室的肿块。第五个就是肾功能不全。少数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下尿路症状不太明显，或认为有老年人的常有现象而不以为意。等到有那个食欲不振、呼吸有尿味儿、贫血、高血压、嗜睡等尿毒症的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这些患者的前列腺长期梗阻，但未表现有任何的症状，只有常规体检时才发现。然后 B 超显示前列腺增生，有肾积水、肾功能不全。第六个就是比如长期排尿困难导致的腹压增高，易引起腹壁的疝气。

往往一些门诊来的患者，比如说以尿频、尿急或者进行排尿困难来就诊的这些患者，我们来了之后应该与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诊断，就是比如说他是前列腺增生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排尿的困难呢？因为鉴别诊断了以后，我们首先能诊断明确，诊断明确以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考虑怎么给他做手术。因为诊断不明确了，这个手术，手术方式他也定不下来。首先，鉴别诊断就是膀胱颈的挛缩，一般都发生在40岁或者50岁比较常见，下尿路症状的梗阻症状也比较明显，排尿期比较迟缓，尿线无力，后期呢出现尿储留，一般做一个前列腺的彩超，它体积都不太大，膀胱镜检呢。可以看到这个膀胱颈这个后唇有抬高，或者有这种环状的隆起。这种呢，我们可以给他做手术，做一个膀胱颈的一个电切，或者是给他切开，一般这种症状就会缓解了。再第二个就是与前列腺癌相鉴别，前列腺癌。

发病年龄比较偏大，然后前列腺癌发生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然后下尿路的症状呢，一般都是因为下尿路症状来就诊的，就是尿频，都是跟前列腺差不多，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啊，然后来就诊的。一般发现有前列腺癌了，都多数会有这种转移，骨转移啊、肺转移啊。常规我们住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都会给他查一个血清的 PSA， 就是查完这个指标以后，如果升高的话，他正常值是0到10之间，如果超过10的话，或者是再加上他如果岁数大于50岁，我们一般高度怀疑他这个考虑可能是前列腺癌，我们会建议他进一步的完善前列腺核磁的检查，还有做一下全身的骨扫描，这些做完了之后，我们会建议他做前列腺穿刺，做完前列腺穿刺之后取病理，然后等病理结果回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根据有没有骨转移啊，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是做手术啊，或者是用一些内分泌的药物治疗。这就是第三个，就是膀胱癌。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肿瘤，最早表现的就是无痛性血尿，如果肿瘤较大且位于膀胱颈，或者是大量血尿的血块脱落的肿瘤组织堵塞了尿道内口，它也可能引起这种排尿困难或者尿潴留。如果肿瘤位于膀胱三角区并有浸润，也可像是前列腺增生一样表现为下尿路的这种症状，尿频、尿急、尿痛啊。所以这种的话，我们应该一般都建议他来做完彩超了之后，如果怀疑他有膀胱肿瘤的话，占位性病变，我们都建议做个膀胱镜，在直视下然后看一下。第五个就是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与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相似的，有的排尿梗阻症状明显，并有尿潴留、尿失症、肾积水或肾功能不全。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多有明显的神经损害的病史或者是体征，往往同时存在下肢感觉障碍或者是运动障碍，并伴有肛门括约肌松弛或者是反射消失。一般这种就是神经源性膀胱，我们大部分来的都是那种截瘫的患者，比如说是一般都是高空作业的，然后外伤了以后下肢截瘫来了之后，导致这种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的排尿不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前列腺增生把这个出尿这个口堵住了，说白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膀胱的收缩功能不好了，神经原因引起的。再就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糖尿病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它可能引起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在第六个就是尿道狭窄，这种一般来就诊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看一下。看一下他这个生殖器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是尿道口狭窄引起的这种排尿困难，然后也会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有没有这种外伤史啊，以前有没有这种脐胯伤，或者是受没受过大的车祸。

有没有这种急跨伤，或者是受没受过大的车祸伤，这种骨盆的骨折。如果有这种病史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尿道造影，或者是用膀胱镜我们看一下。

一般患者来就诊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些检查，比如说，通过这种体格检查呀，或者是一些有创的呀、无创的彩超啊，我们来明确一下，就像之前说的，明确一下这个诊断，他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前列腺增生，明确一下这个排尿困难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还是由神经性源性膀胱，还是由那个尿道外口有这种梗阻，或者是尿道狭窄，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明确诊断了之后，然后我们给他针对性的做手术。那这种明确诊断就涉及到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来了之后，一般都给他做这种体格检查，先看一看外生殖器，外生殖器，然后神经系统的检查，用来排除这种机械性的排尿困难，比如说看看他有没有包茎啊，有没有尿道狭窄，有没有阴茎癌，然后给他做神经系统检查呢，就是问一下病史，看看有没有脑梗啊，有没有这种大的外伤啊。排除一下神经源性膀胱。一般来了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这种直肠直诊，就是通过肛门给他摸一下这个前列腺。首先是通过直肠直诊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大略的知道这个前列腺具体多大，对我们手术有帮助。再就是通过直诊看这个质地有没有结节，然后粗略的评估一下，看看它是良性的还是考虑一种恶性的。如果我们做直肠直诊的时候，感觉质地比较硬，有一个孤立性的结节或者多个，然后通过之前说的那种化验检查 PSA，如果等它结果出来，值也升高，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前腺癌会进一步，像之前说的给它完善一些检查，核磁啊，然后做那个穿刺什么的。还有就是在做 PSA 之前，做这个检查之前，它是有一定误差的。之前7到10天正常是应该禁欲的，然后再加上也不能做这种直肠直检。还有小的这种腺体，比如说10克左右的这种前列腺，可能引起这种严重的尿道梗阻，比如说那种中叶的增生或者尿道内的这种增生，也可能引起梗阻。这种那就给它做完电切之后效果会好一点。还有一些，超声检查，经腹壁的超声，

主要我们泌尿外科其实经直肠的超声做这个前列腺还是比较精确的，可以评估它这个腺体具体多大，然后对我们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都有一个了解，再就做一些尿动力学检查，通过这种尿动力学检查，看看它这种尿流率是什么样的，膀胱泌尿肌的功能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有没有神经源性膀胱，还有就是做尿道膀胱镜检查，通过尿道，这就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检查。通过尿道查出膀胱镜，然后观察这个尿道和膀胱内的情况，看看膀胱内有没有肿瘤啊、占位性病变呐、或者看看有没有狭窄呀、增生是两侧叶增生啊还是中叶增生啊，这些通过直视下是都可以看到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由于尿路梗阻的程度不同，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性的选择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主要有包括观察等待，或者是先短暂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再不就是给他做手术治疗。但是，一些急性期的前列腺增生会出现那种急性尿储留，你就应该及时来就医了，因为他已经排不下来尿了。我们就得急诊给他做一个导尿处理。有时候他尿憋得太多了之后，下导尿管不太好下，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膀胱穿刺造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来了之后说，其实他已经很多尿了，膀胱里有尿储留。他说："大夫，我还能排下来尿，然后我不给我导尿行不行？"其实他这种就是，就像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然后他自己再有水，他就实在装不下了，然后溢出来了。他是给他这种错觉，还有前列腺增生，我们可以给他观察等待，比如说包括患者的教育生活方式的指导，定期的体检呢。前列腺增生一般都病程比较长，

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只有少数会出现尿储留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大部分都是这种尿频尿急。因此呢，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果症状比较轻，排尿还没有尿储留，或者是没有引起这种肾功能不全，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我们一般可以建议他，等待观察治疗。观察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用一些药，主要的药物呢，比如说有那阿尔法受体阻滞剂，或者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还有一种就是 M 受体拮抗剂。我们常用的药，比如说临床上总用的哈乐呀，还有非那雄胺，我们一般这种来的患者都建议他吃一下。非那雄胺一般我们建议他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是，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内双氢睾酮的含量，从而缩小这种前列腺的体积。一般我们都建议他长期吃，怎么也得吃个2个月左右，它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如果吃哈乐呢，一般都是改善这个膀胱出口处梗阻的症状，这个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吃上了，就有效果，它可能就短期的排尿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就有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前列回春呐、前列疏通呐、前列避孕胶囊啊这种，外面卖的有很多，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就是，吃药啊，或者是经过这种保守治疗啊，如果症状都没有好转的话，然后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尿储留，那我们一般他就建议他做手术治疗了。现在主要的手术方法就是前列腺电切，现在前列腺电切 TURP 也是前列腺增生治疗的金标准，可以迅速的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患者术后呢，尿流也明显改善。一般做完了之后，患者都会说自己排尿通畅了。然后还有少数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针对排不下来尿这些并发症，有时候可以忽略不计了。比如说一些逆行射精啊、尿失禁呢、膀胱颈的挛缩，还有尿道狭窄，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最开始没有这种电切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做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就是最早的那种开放型手术。这种手术呢，现在做的比较少，大一点的前列腺可能我们会考虑给他做一下，因为这种手术时间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做前列腺电切的时候这种出血。或者是液体入血了之后，减轻患者这种，比如说心脏的负担呢，这种，还有是经尿道的激光手术，就是通过激光切割等特性，然后气化切除或者剜除等前列腺组织。就是自从有了微创以后，比如说用激光做，激光就分很多种，比如说火激光啊、丢激光啊、绿激光啊这种都可以做前列腺的切除。还有就是国内首先，我们国内首先开展的是前列腺的剜除，就是在前列腺电切的基础上，根据前列腺开放性手术，沿着外科背膜，然后把前列腺整体的剜除。这种手术后术的优点就是术后的复发率极低，术中呢出血也非常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经尿道的针刺消融术啊，还有经尿道的微波治疗啊，这种现在南方开展的也比较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老年性的患者，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心功能不好啊，不能耐受这种前列腺电切或者长时间的手术，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前列腺支架，放这种金属支架。然后可以短期内的缓解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尿频尿急，放完支架以后，这种患者就不用再下导尿了。因为有些患者对这个导尿还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反反复复的导尿对他心里有时候压力是挺大的。还有前列腺增生治疗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近年来新技术不断的出现，逐渐也应用于临床。

下面可以再说一说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炎的主要区别，它俩主要体现在发病的年龄不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所以治疗方法它也是不同的。因为门诊这种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少的，啊不是，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的这种，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年轻的患者比较多，前列腺炎。第一个是发病年龄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多见于50岁以上的男性，年龄越大男性，发病年龄一般在30岁到40岁。然后有研究显示呢，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都可能患上前列腺炎。第二个就是他俩发病的原因不同，前列腺增生的具体病因尚不明确。目前呢一致认为，老龄和有功能的睾丸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的两个重要的原因。二者缺一不可，而前列腺炎主要是由于致病菌感染或者久坐、酗酒，像辛辣饮食等均可诱发这种前列腺炎。第三个，他们的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临床症状是进行性排尿困难，其实由于增生的前列腺组织挤压尿道导致的。随着尿道阻力的增加，患者排尿时间延长，射程缩短，

们一般都给他用药的情况下，还建议他去看一看，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第四个就是治疗方法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比如松弛这种平滑肌啊，从而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对于增生比较严重、排尿困难症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然后有这种急性尿潴留的。

们一般给他做手术治疗。前列腺炎呢，治疗都是以药物为主，例如急性患者可使用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慢性患者呢主要对对症用药，例如可以用塞来昔布改善局部的疼痛，就是对症治疗了，或者是使用托特罗定或者是索利纳辛来改善这种排尿症状，必要时还可以联合前列腺按摩、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生物反馈和电刺激这种，它其实治疗方法还是很多的。一般我们都建议他去多做一做温水坐浴，或者是让他去多泡泡澡，物理治疗对这个前列腺炎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最后呢，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炎，二者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排尿异常症状，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患者实际上很难自行区分这两种疾病，因此建议有疑似症状应该及时到男科或者是泌尿外科就医，通过做前列腺彩超啊，前列腺液的检查呀，或者是做这种尿流率的测定，或者是参与尿来这种明确诊断。

0: 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现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医生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句话说，理想生活总是风花雪月，可现实却是金戈铁马。的确，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每个人都有太多自我挣扎的瞬间，被衍生的焦虑、不安、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不停困扰着。然而，凡事都有因果，你所有的坏情绪最后都要由自己买单。情绪是心魔，你控制不住它，它就会吞噬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时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吗？压抑在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的愤怒，深夜的敏感脆弱，经常性的焦虑不安等等。有人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坏情绪就像潜伏在身体里的猛兽，如果你不控制它，那你就会被它控制。就像黄小虎歌里唱到的，很多人向往那种无拘无束，回归自己内心最纯洁的本性情，其实你听过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这首歌就像一位老者在向你讲述他经历过的种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成年人的生活确实不容易，常常会有许多迫不得已，但如果不能学会正确管理情绪，就会越来越痛苦，不仅在人际关系中消耗自己，更折损自己的健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伯恩斯情绪心疗法中提到，其实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认知，不要太纠结于细节，认清没有人是完美的，不苛责对方去做到完美，少回顾，多往前看，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标准给自己，这样双方都会轻松很多。从现在开始，希望我们都能勇敢面对坏情绪，不回避，不抱怨，不纠结，也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方式释放坏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因为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可比起哭泣和放弃，我们大多人都选择了咬牙坚持。只要我们不摒弃对生活的信仰，在一个人的风雨里始终足够坚强，午夜也能够看见阳光。眼前的风雨和阴霾是不能够遮住太阳的，而那些也终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不害怕生活中的苦痛，只要我们笑对沧桑，便会有一路阳光相伴。只要自己的心是明媚的，我们的世界就是温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王小波有句名言，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生活没有一帆风顺，总是有起有落，鲜花与泥沙俱下，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坚韧，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遇到好事不得意忘形，才担得起命运的馈赠，碰见坏事不轻言放弃，才扛得住生活的摔打。世事无常，人生多变，一个人只有好事担得起，坏事承得住，事事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才能活得安定坦荡。

宝剑越磨越锋利，梅花越寒越芬芳。愚蠢的人总和别人过不去，聪明的人却常以自己为敌。有目标就坚持到底，有不足就努力改正。行百里者半九十，功亏一篑才是人生最大的憾事。坚持是毅力，坚持是灵魂。坚持就像雨后的彩虹，会让你在经历无数风雨后饱尝甜头。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

层治理工作。江征瑞深入井台镇吉星矿业开展调研，2026年一通文化大集圆满落幕。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惠民文体活动，营城子镇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8号，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深入庆阳社区、福庆社区、正阳社区、庆德村调研基层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历史遗留问题，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每到一处，金子英都认真听取社区和村部负责人工作汇报，与居民亲切话家常，详细了解网格管理、矛盾调处、物业治理等情况。他指出，基层治理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安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创新治理举措，就地化解矛盾风险，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持续破解物业治理难题。要用好本地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一通品牌，发展可追溯系列农产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要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坐实提级监督，紧盯小微权力运行，以精准监督赋能乡村治理。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10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江征瑞赴井台镇吉星矿业实地调研，督导企业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全面摸清企业生产经营实情，现场协调破解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江征瑞实地查看矿坑作业等关键点位，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生产运营、安全生产及长远发展规划介绍，分析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围绕发展瓶颈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举措。江征瑞强调，矿山企业是县域工业经济的有力支撑，对稳增长、扩税源、促就业有着重要作用。企业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把生产作业各环节关口，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规范生产经营流程，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生态治理，实现安全、绿色、有序发展。相关部门及属地乡镇要强化行业指导与属地监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筑起纾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全县矿山行业高质量安全发展。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国庆期间七星福地悦享一通2026年一通文化大集在八旗广场圆满落幕。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主办，县文化馆、县满族艺术团承办。活动集结域外文艺名家、本土演艺队伍和少儿艺术团体，为广大市民及周边游客献上丰富的惠民文艺盛宴，热烈礼赞祖国华诞，充分展现一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文化大集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多场特色专场演出轮番上演，少儿专场活力满满，舞蹈、合唱、古筝、架子鼓等节目精彩亮相，小演员们自信展示才艺，生动展现我县美育教育丰硕成果。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特色演绎福地七星秀尽显本土风情，二人转、二胡演奏、花棍舞、拉场戏等民俗节目接连登场，经典曲目韵味十足，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一通传统文艺的独特魅力。
群众文艺专场精彩纷呈，红色歌曲、京剧选段、诗朗。

颂轮番登台，走向复兴、五星红旗、映山红等经典曲目，抒发浓厚的家国情怀。京剧唱段深情朗诵，饱含热忱，展现出新时代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风貌。同步开展的少儿美术作品展围绕国庆家乡风情主题创作，静态画作与动态舞台演出交相辉映。本次活动采用域外名家加本土队伍加少儿展演模式，艺术形式多元，覆盖各年龄段观众审美需求。现场配套推出满足剪纸、葫芦漆画、非遗体验和集章打卡活动，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节日文化氛围浓郁。此次文化大集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极大丰富了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文化馆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不断擦亮县域文化品牌，生动讲好一通故事。本台消息，日前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国庆同乐全民趣玩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活动采用趣味闯关集章模式，设置趣味跳绳、休闲猜谜、趣味运球、幸运套圈四大体验区域，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各组居民分组轮换参与闯关，踊跃体验各项趣味项目。猜谜的谜题涵盖国情知识、民俗文化、生活常识，兼具趣味与科普性。运动类项目让群众在互动游戏中舒展身心，增进邻里情谊。现场还设置了国旗合影打卡点位，居民们纷纷与国旗同框留影，抒发爱国情怀，厚植家国初心。此次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健身理念融入趣味游园活动中，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贴合群众需求，持续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消息，为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城子镇多措并举，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织密安全防护网。该镇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组织人员对辖区企业、餐饮商铺、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疏散通道等情况，建立隐患台账，限期闭环整改。检查中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升经营者安全意识。下一步，营城子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抓实隐患整治，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稳定。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说到蛋白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长肌肉、健身必备。其实蛋白质远不止这些功能，它是构成人体细胞、组织、器官的基本原料，参与免疫调节、伤口修复、酶的合成等几乎所有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每天吃了一个鸡蛋、几口肉，蛋白质就够了。然而2022至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影响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2025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也提示，超70%国人不懂如何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果身体长期的缺少蛋白质，可能会出现伤口愈合变慢、皮肤状态变差、弹性下降、容易浑身乏力等情况。那么哪些食物富含蛋白质呢？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该吃哪些食物呢？

各种可食用的鱼、虾、贝。蛋类，蛋类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比较高，吃一个鸡蛋约60克可补充近7克的蛋白质，推荐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奶类，奶类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250毫升可补充8到10克的优质蛋白质，推荐牛奶、羊奶、无糖的酸奶、低盐的奶酪。还有就是大豆及豆制品，大豆类的食物是植物蛋白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整粒大豆不好消化，蛋白质利用率也比较低，推荐豆制品，每天食用一把大豆与25克对应的豆制品，如一拳头豆腐、两块豆干，能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推荐豆腐、豆皮、豆腐丝、腐竹、豆干。杂豆，杂豆与大豆不同，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中蛋氨酸相对不足，可与谷物搭配实现氨基酸的互补，提高营养的价值。用一把杂豆与25克和大米一起煮饭，能多摄入近5克的蛋白质，推荐红豆、绿豆、鹰嘴豆、芸豆。鲜豆类，鲜豆类食物在蔬菜中蛋白质含量突出，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吃一把带壳的毛豆或者是豌豆粒约30到50克，能补充3到7克的蛋白质，推荐毛豆和豌豆。坚果类，坚果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的脂肪酸，但热量比较高，一小把约10克能补充2到4克的蛋白质，推荐南瓜籽仁、腰果、花生、杏仁、巴旦木、开心果、榛子等。此外，补充蛋白质还需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让身体营养更加的均衡。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吃多少，怎么吃？补充蛋白质不同人群有区别，年龄、身体状态、饮食偏好、运动量都有所差异。一般人群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一般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分别是65克和55克，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等优质蛋白占总膳食蛋白量摄入的30%到50%。普通人日常补蛋白质只需把奶、蛋、鱼、禽肉、坚果、豆类合理的搭配起来，正常吃3餐即可满足需求。老年人群，2022年至2023年，中国疾控中心团队调查了10个省的9364名成人，结果显示，65到79岁人群中51.9%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80岁及以上人群达到60.3%。长期缺乏蛋白质会增加老人患肌少症的风险，进而面临跌倒、骨折、失能等问题，因此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比普通人有所增加。65岁以上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72克和62克。老年人补充蛋白质可选软嫩的食物，像蒸鱼、鸡蛋羹、豆腐、酸奶、牛奶、肉末等更容易进食。素食人群，素食人群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植物性食物，但是大多数的植物蛋白吸收利用率比较差，需要合理搭配不同的食物效果更好，如谷类缺赖氨酸，豆类缺蛋氨酸，将谷类和豆类搭配食用，能更好地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目前我国并没有单

单独给素食人群制定蛋白质的推荐量，可以按照自己的年龄、性别和生理阶段来确定。如果是蛋奶素人群，可以用一部分牛奶、酸奶和鸡蛋替代部分的豆制品。运动健身人群。 如果每天只是简单的走路、慢跑，偶尔去一次健身房，参考一般人群的建议即可。但如果是长期规律运动且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需要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建议，规律运动人群每天摄入每公斤体重1.4克到2.0克的蛋白质。 比如一个规律健身的人，体重是60千克，每天需要84到120克的蛋白质。这类人群并非必须要靠吃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饮食稍加注意即可满足需求。当饮食实在无法满足时，可用蛋白质粉做额外的补充。需要注意的是，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三餐和加餐当中更有利于肌肉蛋白质的合成。某些疾病人群的蛋白质摄入应当遵照医嘱。如患有慢性肾病、肝病、糖尿病、合并肾病、肿瘤等人群，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但补充蛋白质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吃对、吃够、吃均衡。 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选对食物，合理搭配，才能让每一口都吃得有价值。这个秋天，愿大家都能吃出健康，吃出活力。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的最亮里，穿着白裙的女孩猝不及防的将一个少年的眼神也点亮，怦然加速的不是她口中跳动的音节，而是无法复刻的心跳骤停。手中并非仅仅写满那个稚嫩的名字，分明是攥着滚烫而无法再言的勇气与未来承诺。那个凝定的瞬间，在时光长河里被渐渐沉积晕染，慢慢凝结成最透亮的一颗晶石，仿佛夏日最明艳的烟火，瞬息的光彩燃烧毕生记忆，并非定格一个结局的圆满，而是被永恒写进生命未来情节的最初始那一张体积。

0: 在物质狂潮咆哮的今日，足够以锋利直白的叩问，人人值得拥有些什么，撕开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华丽皮囊。歌词中琳琅的房子、金表、表象光鲜，是在映照出我们身处饥饿的浮华，人们沉溺于资本编织的占有幻梦，心灵早被掏空为巨大的空洞。我们坐拥一切，却愈发贫瘠。世人常在不够的叹息中迷途一生，而歌者借歌名道出刻骨痛悟：爱是唯一的解药。
1: 好想每天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放公园长凳与褪色电影票根，原是平凡时光的记忆凭证，此刻却在音符中颤动，映照着城市霓虹下无数灵魂的守候。深埋的星斗，长虹电影院的风霜，是两颗星隔世的隐喻。纵然科技让世界通达，掌中地图能照亮每寸土地，却推不开两颗星相望时的万里隔膜。地铁穿梭如时光隧道，云台转动着虚空光影，唯独那份属于灵魂的归处仍滞留云端。当城市化作幽闭的太空舱，那些无人接收的爱，只能在尘埃中漫成古老的地层，风从为时光也无法化解的暗色结晶。

兰花迎下镜头之中夏天末尾的相遇，构筑成了一个无比鲜亮而私密的喜欢的世界。当那个你离开了，连带着整个为之雀跃的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喜欢的世界竟成为无法归去的痕迹。歌词精准捕捉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将往昔的明媚与当下的缺失交织在一起，那份深埋心底无法弥补的遗憾便有了具体的形象，成为生命中独特且回响不绝的勋章。那是关于相遇最好的证明，也是关于失落最深的咏叹。原来最深的遗憾本身正是那段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份小心翼翼又无比渴望的暗恋心情，被那句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轻轻揭开。整首歌都萦绕着一种不敢说出口却又按捺不住想靠近的悸动与酸涩。最戳中人心的是那颗卑微又执着的心，只要能偶尔并肩感受到对方发梢的风，在月光下分享同一条路的影子，那份带着寂寞的酸酸甜甜便是他的全部拥有。这首歌唱进了暗恋里那份不求回应默默期许靠近一点点就好的卑微美好，道尽了青春里一份干净却刻骨的惆怅心事。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心跳与行星公转频率接近时，都会产生共振的潮汐，星空变成情书纸页，外星生物化身少年心事的听筒，多么童话般的赤诚。当用光年传递我爱你的和声响起，便明白最单纯的心意才配穿透光年尘埃。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无重力的故事，对抗成年世界的引力。这般永恒的纯恋诗篇，让每个仰望星空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童年的回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夕阳下牵手，或在灯下共读绘本。时代热衷快餐消费是爱恋，此中勾勒的相守却如熬一碗红豆汤，小火慢煨的柔情方能醇厚隽永。我想中分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深情宣言，幸福原本无需追寻远方，不过在一双愿意细数昼夜流转的明眸前悄然浮现。在浮躁世界里，学会拾起亲手煮热粥的耐心，这便是一份最坚实的力量。岁月将把每一个平凡瞬间熬煮成悠长的情话。

春的暗语被镌刻其中，以为那颗柠檬糖会发酵成甜蜜，那悬而未决的盼望何忍不安，但甜意终究是幻想之帆，只将苦涩藏于笑靥里。在短暂流转的岁月中，我们总把青涩的悸动折叠成脆弱的纸鸢，让心事藏在眼底灼灼生辉，而那终究没敢触碰的念想，仿佛未曾起风的蜜糖，便在日影轻移中陡然沉滞，静待风干了。可青春之美正是如此，连遗憾最后都将沉淀为岁月炉火边回甘的余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2: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2: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2: 亩产量683.63斤。

0: 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2: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3: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4: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两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挺高。
3: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5: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6: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7: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700秒。
6: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8: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9: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混混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
6: 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9: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5: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

0: 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园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程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一到两组，但是如果传统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

0: 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0: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十一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十一号再度遭袭，造成一死11伤。当地时间十一号， 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

0: 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 那最近呢，刺泡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泡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泡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4: 如果两边短熊猫能够繁衍又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5: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4: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林间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5: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 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港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6: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5: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7: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5: 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1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7: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5: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8: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9: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8: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5: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0: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注意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5: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7: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
11: 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五年时间，五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

0: 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2: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3: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2: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4: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0: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2: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

0: 选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2: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脚型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3: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0: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2: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4: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7: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

0: 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1: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2: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兰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1: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工作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0: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2: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3: 是的， AI 再厉害也得先拿到咱们的声音、脸或者是指纹才能作妖啊。所以说这个陌生电话不要着急开口，刷脸权限的别随便给，网上那些测试配音啊、换脸的小游戏图个乐就可以了，真上传呢还是谨慎。

0: 生物信息不像密码，泄露了换不了，那咱们得从一开始就捂紧了，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被冒充的风险。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象吗？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实际上却是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现在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那不仅改造出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一些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隐藏手机的视频呢，也获得大量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一线调查。
8: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9: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8: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0: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8: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11: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8: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2: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8: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13: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8: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0: 藏手机神器，藏得住手机啊，却藏不住校园手机管理面临的真实矛盾。要想破解这场猫鼠游戏啊，学校可以试着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同学生沟通引导的契机，帮助学生学会何时放下手机，如何和数字世界相处。家长要理解配合，电商平台呢更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及时下架违规商品。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疏堵结合，校园里才会少一些神器，多一些真正的成长自觉性。
7: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法雷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
15: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
15: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据美国方面十一号消息，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梳理。
16: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17: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18: 今年二月二十八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16: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17: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18: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16: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17: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18: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0: 眼下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对抗加剧，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下一步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地区国家能否及时踩住刹车，局势是继续恶化还是走向谈判，我们会持续关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场。今天的深一度话题跟熊猫有关哈、啊、现在熊猫热可太火了，直播间呢有人一蹲就是大半天，就为看国宝啃竹子，景区门口有人顶门排队啊，只为抢一个看熊猫的好位置，甚至呢现在还有应援团代拍熊猫粉等等。喜欢熊猫呢本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可这份爱啊一旦过了火就容易变了味儿。 就在十月十号晚，卧龙大熊猫院发布了一则通报啊，今年先后有28名违规人员因为向大熊猫吐口水，往活动场里投掷物品，甚至把宠物藏进包里带进园区，被终身禁止入园。还有一位主播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啊，故意污名化饲养员，散布不实的信息，也被终身禁入。这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一下就炸了，有网友拍手叫好，哎，干得漂亮，就该终身禁入，这个是底线问题。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终身禁入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处罚总得讲个依据吧。那还有人替熊猫揪心呢，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伤害到熊猫呢？他们真的会生病会害怕吗？爱熊猫的人不少，可怎么爱值得好好掰扯掰扯。是规则意识的缺位，还是我们对熊猫的了解远远不够？不打扰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爱呢？我们来对话动物科普作者周薇。周老师，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啊，就吐口水扔个东西只是小动作啊，不值得上纲上线。但从相对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个唾沫一个瓶盖对大熊猫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果会有多严重？
19: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应该就是明确一个认知，我们评价一种行为它有没有危害，不能只看这个动作的大小，还要看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大熊猫活动场所吐口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是我们从防疫的角度来看呢，人的唾液它本身是一种生物性的污染物，里面有可能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如果这种微生物当中是致病性的，而且是人畜共患的，这些唾液如果落到了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可能形成它去接触病原体的一个机会，造成一种疾病感染的风险。再比如呢，我们说，比如说扔一个瓶盖、一块塑料，可能也是一种日常我们觉得是一种个人素养修养的行为，但是在大熊猫在动物的生活环境当中，一旦动物误食误吞了一些这样的异物，是有非常大的健康甚至生命的风险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看一些纪录片也好，我们说海洋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受到了这种人类垃圾的污染，吞食了大量的什么渔网啊，什么饮料瓶子，会造成动物的消化道的阻断，造成最后的一种死亡，这都是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们在大熊猫身上其实也是一样，投掷异物进入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非常大的一种健康的风险。所以这些行为我们都是应该坚决制止，并且给予适当的处罚，起到一个警示的效果。
0: 我看到这次处罚的人呢，还有是把宠物藏到包里带进园区的哈。那你从这个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大熊猫是不是真的会比一般动物更加的金贵，更加经不起打扰？比如说游客围观的尖叫啊、拍打呀、突发的声响啊，甚至是其他宠物的靠近，会给大熊猫留下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
19: 好的，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向公众做一个说明，一个就是传染病的风险，第二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我们先说宠物入内造成的传染病的风险，比如2014年底到2015年，我们陕西的一家大熊猫饲养研究机构就发生了犬瘟热的疫情，当时有6只熊猫感染，其中5只先后死亡了。就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我们叫犬瘟热这种疾病，虽然里面有一个犬字，就是我们觉得是狗容易得的病，但它其实并不仅仅是狗特有的，它也会跨物种感染，包括大熊猫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当年的那次疫情就一定是宠物传播造成的，但是这个惨痛的这个教训这个案例就提醒我们，这个动物防控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在可控的环境内减少病原体感染的这个途径。所以即便是我们说现在是宠物，即便你是健康的，也不能排除你携带这种致病病原体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禁止游客携带宠物进入保护基地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从动物防疫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应激反应，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动物身体里的一种警报系统。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动物园啊等等这些的游览的一个规则，对游客我们也有一个规范，比如说禁止大声喧哗、禁止投喂动物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特别像大熊猫的话，它受到惊吓病的警觉，甚至改变它的一些正常的进食啊、休息的这些行为。一些短暂的应激它可能比较容易调整，但是如果长期反复的受到干扰，就有可能影响动物的健康。特别是这些生活在特定特殊的这种封闭环境当中的动物，还可能造成一些刻板行为。所以就说我们认为大熊猫需要 更加严格的保护，即便在一些我们的公共科普的一些环境当中，我们开放游客、开放公众进行参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动物的一种自然的行为，它的自我的生活的一种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行为有可能给动物造成了健康风险，这和第一点是一样的，特别是这种宠物等等不可控的这种潜在的传染疾病的风险，我们是一定要把它阻断的啊，这也是既符合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判断，也是有过去的一些案例作为一个证明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20: 这次这个通报里头终身进入这四个字非常的扎眼啊，终身，景区有没有权利做出终身进入的这种决定，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像这种顶格的处罚真的能管住人，还是说更多的其实是在宣示某种态度？
19: 是的，从字面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呢，我也觉得应该支持我们的保护机构要对这些故意危害动物安全的行为啊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啊，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我们讲旅游法，它是规定了游客是有义务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规范和相关安全规定的啊，景区经营方管理方也是有维持游览秩序、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的，所以景区是应该对一些有明确不良行为的游客进行处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终身禁入，是不是它一定意味着无限期的禁止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游览？它的法律的依据、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符合比率原则，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审视。但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确实，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这种处罚真正的落实，违反规定的人、破坏规则的人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代价，而这种处罚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比如说是仅仅禁止特定的区域，还是说应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让他的这些行为真正得到错误行为真正得到遏制，有效的避免，防患于未然啊，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我们如何做好科普和引导，以及包括甚至我们在一些安全检查、在入园管理啊等等这些流程当中进一步的优化。首先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防患于未然，包括这次我们说这次发生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2024年卧龙它已经进行过了一次通报，很多行为和这次是类似的啊，但就是很多游客呢，一方面他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客和我们社会大众可能对一些科学原理、科学背景还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从业者，包括像我个人，我们应该在更多的有机会把一些科学常识、相关的科学常识要跟大众做一个更好的普及，让大家有意识的去不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治本的关键。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做好管理，严格管理甚至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就更好的帮助我们普通的社会大众更科学的和野生动物相处，更科学的去更自觉的去维护我们生态环境，维护我们的公共的一个游览秩序，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
20: 这个通报里头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有的主播啊，网络主播为了流量啊，故意去污名化饲养员。您是做动物科普的，也见过很多爱动物的方式啊，那在你看来，这些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这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非常的爱熊猫啊，爱的简直狂热，但是这种爱为什么总是跑偏？
19: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就更加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就更加是需要社会多方力量来介入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是科研机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啊、生态保护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比如说媒体，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我们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且发挥各自的作用。比如说像这种网络主播为了博取流量，故意制造冲突。像这样的行为，其实在算法上应该是有办法来逐步做一些优化，避免这样的行为它有机会获得流量，就是我们从阻断的角度，或者叫心理学上有个叫负面强化，我们减少它获益的可能来遏制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平台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作为科普工作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针对百姓，针对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科普不应该仅仅是做到对一些知识的普及，而更多的是一些行为上的引导，一些深层次的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这种介绍。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见到野生动物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如何避免危险， 以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我们观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应该判断这些行为本身背后它的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学会和他们相处，啊，这都是我们在这种自媒体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科普不仅仅应该是传授知识或者普及单个的知识点，而是帮助公众学会掌握一套正确的和自然和特别是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后面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限于熊猫，因为熊猫作为一种明星物种，它有比较大的关注度，但其实就是扩散到所有的，包括在我们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宠物的相处，和我们在身边能看到的野生动物，一些小鸟啊，一些小型动物，以至于像熊猫这样的国宝，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去欣赏去观赏的动物，我们都应该学会一套完整的一种逻辑。我觉得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当下我们需要作为从业者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配合好和其他的这种各个渠道，大家一起共同合力来把这样的科普工作做好，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这种生态文明的水平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首先呢，要为卧龙大熊猫院的从严管理点个赞啊！吐口水、扔杂物啊、藏宠物，看似是小节，实则是冒犯。终身进入，进的是行为，立的是规矩，守住的是国宝安全的底线。其次，很多人都爱熊猫啊，因为它纯粹，它治愈，成了忙碌生活里的情感寄托，这本来是好事儿。可当这份爱被追星的惯性裹挟，去应援、去拉踩、去代拍这种流量变现的行为，让爱慢慢的从守护就变成了打扰，爱得太满就是害。爱之有道，方为爱。管住手，管住嘴，保持距离。你的克制就是给熊猫最自在的天地，那是我们对它最长情的告白。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中疾控哨点监测显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支原体交替活跃。为什么秋天南北方的病原体流行情况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又该如何科学的区分症状？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岁月里的花。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众多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刚走到门口，被大嫂给截住了。老李，你先别走。张大嫂命令着他，他眼中含着泪，可是神气非常的坚决。咱们得把事儿说明白了。你叫小赵这么办来着？
5: 我托他帮助营救天真来着，没叫他干别的。
4: 老李又坐下了。我想你也不是那样的人，大哥是急疯了，所以信了小赵的话。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吧。他向张大哥说，你坐下和老李商量个办法。
6: 我没办法。
4: 张大哥还是嚷着，可是坐下了。
6: 我没办法，我帮了人家一辈子的忙，到我有事了，大家看哈哈笑。
4: 要我的儿女，为什么不干脆要我的老命呢？
6: 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
4: 我的女儿给小赵，
6: 也配？
4: 他发泄了一顿，嘴唇倒不颤了，低着头，手扶着磕膝喘气。老李等了半天，张大哥没再发作，他低声地说，
5: 大哥，咱们有办法，你试试有办法，我就不信办不动这回事儿。
4: 张大哥点了点头，
5: 咱们大家想主意好不好？大哥。
4: 张大哥抬起头来看了看老李，叹了一口气，
7: 哎，老李，张大哥完了，一辈子安分守己，一辈子没跟人惹过气，老来叫我受这个，我完了。真动了心的没工夫再想办法，叫我去杀人放火革命，我不会，只好听之而已，活着为儿女奔忙，儿女完了，我随着他们死，我不能孤孤单单的活到七老八十，没味儿。
4: 老李知道张大哥是失了平衡，因为他的生命理想根本的被别人毁坏，而自己无从另起炉灶，他只能自己钻入黑暗里，想不起别的方法。但是老李不便和他讨论这个，更不能给他出激烈的主意。张大哥是永远顺着车辙走的人，得设法再把他引到辙迹上去。
5: 大哥，不必伤心了，还是办事要紧。告诉我，小赵说什么来着？
4: 张大哥的脸上安静了。
7: 他说，天真并不是共产党，是拿错了，他可以设法把他放出来。
5: 咱们自己不能设法，即使拿错了？老李问。
4: 张大哥摇头，

0: 小赵就不告诉我天真在哪里穿着。我是老了，对于这些新机关的事儿简直不懂。假如他是囚在公安局，我早把他保出来了。我平日总以为事事有办法，感情我已经是老狗熊了，耍不了新玩意儿。非小赵不行，所以他提出条件。就是他说你给他出的主意。我求他来着，老李很安静地说，求他的时候我是这么和他说好的，要牺牲，牺牲我老李，不准和张大哥套坏，他这么答应了我。为什么单求他？老李不能不说了，衙门里可有谁愿意帮助你啊？再说谁有他那样眼杂，我早知道他不可靠，所以才把自己押给他。押给他？押给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恨我，时时想收拾我，也许只因为他看我不顺眼。谁去管？我给他个收拾我的机会，他只要能救出天真来，对我是怎办怎好。张大哥的泪在眼圈里，张大嫂叫了声
1: 老李。
0: 我不是上这儿来表功，事实挤成了这么一步棋，我所没想到的是他又背了约。我还是太实诚，不过管他呢，先谈要紧的事情是一步一步的办，先叫小赵把天真放出来。
1: 不答应给他绣针，他肯那么办吗？
0: 张大嫂问。答应他。
1: 什么？
0: 夫妇一起喊。答应他，我自有办法，绝不叫绣针姑娘吃亏，就是咱们现在有别人来帮忙也不行，小赵不是好惹的，假如甩了他另想方法，他会从中破坏，天真不用想再出来了。不如就利用他，先把天真放出来再讲。老夫妇愣了半天，张大哥先开口，老李，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不行了，先把天真放出来。我一共有三处小房，叫小赵挑吧，他爱要哪一处，我双手奉送，只求他饶了秀枝儿。张大嫂接了下去，
1: 老李，我只有那么一个姑娘，不能给个骗子手，不能。能保住我的一对眼珠，他说要什么也行，都给了他，我们娘几个要饭吃去，甘心。
0: 要饭吃去也甘心。张大哥重了一句。张大哥确实下了决心，老李看出来，牺牲房产就是牺牲张大哥一生的心血，可是儿女比什么也更贵重，他还是看不起张大哥，可是十二分的可怜他。事情也许不至那么坏，放心吧大哥，我老李拿这条命去换回秀枝来。
1: 老李，你可别为我们的事动凶啊，给小赵钱。
0: 张大哥看着老李的脸，张大哥至死也是软的，老李不便再吓唬他。我瞧事办事，要是钱有用的话就给他钱。
1: 给他钱，老李，给他钱。
0: 张大嫂好像以为事情已经办妥了似的，
1: 你还有一家老小呢，别为我们你……
0: 他没说出来，用手弹去一个泪珠。在无聊中寻些趣味，老李很得意，能和小赵干一干。喂，小赵，叫狗似的叫，张家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有希望，天真不日就可以出来。
0: 张大哥问我怎样酬报你，我来问你，原谅我不会客气一下。老李觉得自己也能俏皮的讽骂，心里说，谁要是不怕人了，谁就能像耶稣似的行奇迹。
1: 要我怎么爱和你交往呢？
0: 小赵的眉毛转到眼睛底下来，
1: 客气有什么用，
0: 给我报酬，怎好意思要老丈人的礼物？半子之劳，应当应分。
2: 谁是老丈人？张大哥难道没告诉你？
0: 现在的张大哥过两天就升为老丈人。
2: 你答应了我，不和他掏坏。
0: 掏坏是掏坏，婚姻是婚姻。张大哥一生好做媒，难道有人要他的女儿，他不喜欢？小赵指着鼻梁，看看小赵，现在是科员，不久便是科长，将来局长、所长、市长、部长也还不敢一定说准没我的份儿。将来女婿做所长，老丈人少不得是秘书，不仅是郎才女貌，连老丈人也委屈不了。
2: 老李的闷火又要冒烟，可是压制住自己。
3: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小赵，说脆快的，假如张大哥送给你钱，你能饶了他的女儿不能？
0: 老李，你这怎说话呢？什么饶了饶了的，该打。可是你说说，他能给多少钱？
2: 一所房子。
0: 小赵把头摇得像风扇。一所小房？一所？把个共产党释放出来就值一所小房？
2: 可是天真并不真是共产党。
0: 有错拿没错放的，小赵一句话可以叫他出来，一句话也可以叫他死，随张大哥的便，他的话是怎么说都可以。
2: 你要多少呢？
0: 我要多少他也得给得起啊，他有多少？
2: 老李的脸紫了，咽了一口毒气。他一共有三所小房，一生的心血。
0: 好吧，我不能都要了他的，人心总是肉长的，我下不去狠手。哎，给我两所好了。
1: 小赵很同情地叹了口气。
2: 假如我老李再求你个情，看我的面上只要他一所，我老李再自己另送你点钱，怎样？
0: 那看能送多少了。
2: 我只能拿200，200之外再叫我下一跪也可以。
0: 我再说一句，250行不行？
2: 好了，张大哥给你一处房，我给你250块钱，你把天真设法救出来，不再提秀珍一个字，是这样不是？
0: 好吧，呵呵，苦买卖，小赵不能不讲交情。
2: 好了，小赵，拿笔写下来。
0: 啊，还有写下来？这点屁事儿！哎呀，难道我的话不像话是怎着？
2: 你的话是不算话，写下来，签上字。
0: 嘿，有你的，老李，越学越精。行，哎，咱写。
2: 今天收我250，天真活着到了家那天，张大哥交你一张房契，以后永不许你提秀珍这两个字，按这个意思写吧。
1: 小赵笑着提起笔来。
0: 哎呀，没想到老李会这么厉害，早就知道你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嘿，这点事儿还值得签字画押。真是不用按斗记啊，
1: 字据写好，各存一张。签字的时候，老李的手哆嗦的连自己的名字全写不上来了，他恨不能一口吃了小赵，可是为张大哥的事儿没法不敷衍小赵。小赵是当代的圣人，老李闹了归齐还是张大哥的一流人物。
2: 老李把250元的支票摔在桌上，小赵拿起支票前后看了看，笑着放在小皮夹里。
0: 银行里放着钱，老李啊，呵呵，资本家，哎，早知道多花你几个。积蓄下多少了，老李？ 老李没理他，他拿着字据去给张大哥看，张大哥十分感激他，越发使他心中难堪。本想在灰色的生活里找些刺激，做个悲剧里的人物，谁知做来做去，只是上了张大哥所走的辙迹，而使小赵名利兼收的戏弄他。为什么小赵这样恨我呢？只有这一句话在老李心中有点颜色。莫非老李你还没完全变成张大哥，所以小赵看你不顺眼？即使是这样，还不是无聊？老李低着头回家，到家里没敢说给了小赵250块钱，对太太也得欺哄敷衍。夏天已经把杏子的脸晒红，天真还是没放出来。端阳是多么热闹的节令，神秘的仆爱在家家门外陪伴着神父与判官。张大哥的家中终日连一声笑语也听不见，夫妇的心中与墙上的挂钟日夜响着天真天真。丁二爷的破鸟们全脱了毛，越发的不大好看。院中的石榴因为缺水，只有些半干的黄叶，静静的等着下雨。老李找了小赵几次，小赵的话很有道理，就是人情拖到了，也不能顿时出来，不是？这么重的案子，我不比你着急。他一天不出来，房子一天到不了我手里，我专等着有了房子好结婚呢。老李没有精神再过五月节，李太太心中又嘀咕起来，又怎么了？连节也不过，莫非又盯上了马少奶奶，一眼也不放松。玲和英又成了自用的侦探。节后，方敦太太带着一太平水桶的泪来给李家撒地。
4: 完喽完喽，离婚了，我没地方去，就在这块儿吧。大妹妹，咱俩无仇无怨，我是跟老李，他不叫我好好的过日子，我也不能叫他平安喽。
0: 李太太的脸白了。他怎么了？
4: 怎么了？我打听明白了，是他把我的丈夫给顶了。要不是他，我的丈夫丢不了官。我打听明白了，有凭有据。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圈留着，自己拿双份薪水，找了个姓王的给遮掩耳目。姓王的一月只到衙门两天，干拿15块钱，其余全是老李的。不信，他前者给了小赵250，哪儿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李太太直咽气。
4: 你怎能知道，我的傻妹妹？这还不足为奇。前两天他托小赵给吴先生送了50块钱来，我本想把小赵打出去，可是既是老李托他去的，我就不便于发作了。小赵一五一十都对我说了，怎么老李要买张大哥的房子，怎么鼓动吴先生和我离婚，怎么老吴要是离了婚，老李好借此吓唬你。李太太，把你吓唬住，老李好买个妾。老吴没心肺没骨头，接了那50块钱，口口声声把我赶出去，他娶了小老婆，我不跟他吵，他反倒跟我翻了脸。都是老李，都是老李，我跟他不能善罢甘休，我上衙门给他嚷去。科员儿，他是皇上也不行，我不给他的事儿闹掉了底儿，我算白活。
0: 一片话引出李太太一太平水桶的眼泪。
4: 吴大嫂，您先别跟他闹，不看别的，还不看这俩孩子，把他的事儿弄掉，我们吃谁去？您先别跟他闹，
1: 看我的。

0: 我审他，我必给你出气。又说了无数的好话，算是把方敦太太劝了走。吴太太走后，李太太像上了热锅台的蚂蚁，想了好大半天，不知怎办好。最后把孩子托付给马少奶奶，去找邱太太要主意。邱太太为是表示个性强，始终不给客人开口的机会，专讲自己的事儿。老邱是打定了主意跟我过不去，我看出来了，回到家来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脸上就没个笑容，什么又抱一个儿子吧，什么又辞职不干了吧，生命没有意义，这都是故意的，只怀说柳，他是讨厌我了，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早晚我是和他离婚，拿着我的资格我才不怕。李太太趁机会插入一句，老李也不老实呢。邱太太赶紧接过来，他们没有老实的，可是有一层，你有儿有女，有家可归，我更困难，我虽然可以独立自谋生活，可是到底没个小孩儿，自己过得天好，究竟是空虚，一个人恐怕太寂寞喽，是不是？这么一想，我又不肯，不是不敢和老邱大吵特吵了，困难，可是我要不和他闹，又怕他学吴先生硬往家里接姨太太，以我这个身份叫人说我不能拴系住男人的心，受不了，真离婚吧他才正乐意，困难。那我怎么办呢？李太太问。跟老李吵，你和我辈不同了，我被文学是拘束住，不肯动野蛮的，你和他吵，我做你的后盾。李太太运足了气回家预备冲锋，不在太太处备案，而把钱给了别人，是个太太就不能忍受这一手。李太太越想越生气，自己真是一心一意的过日子，而丈夫一给小赵就是250，购买两三亩地的，还帮着吴先生欺侮吴太太，跟他干。邱太太的话虽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的说了，管我的后盾，有人管后盾，前盾还不好说，跟他吵。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3281055。

我们一定都渴望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期盼过它能地久天长。但很多感情开始得很美丽，结束得没道理。就像法医秦明里说的，每一段陌生关系的建立，都期望以温暖的结局收场。但是，所有坚不可摧的感情都有瞬间崩塌的可能。那么，怎样的感情才能相处不累，携手同行，相伴一生呢？我觉得男女之间的长久相处，其实离不开舒服二字。

在这个多情的时代，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种花边新闻，有人已经觅得了伴侣，却还不忘骑驴找马，招蜂引蝶；有人选择了漫步婚姻，却总对围城之外的人朝思暮想；有人拥有了翘首以盼的感情后，又开始厌倦，渴望新鲜感。好像一生只爱一个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可在一段感情里，彼此专一是基础，也是底线。只有双方笃定、专一、忠诚，才能让伴侣放心，让自己舒心。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爱情的纯洁和美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浪漫故事。1943年，一个19岁的穷小子在江西的一个小艺术馆里遇到了一位让他心动的姑娘。可姑娘是将军之女，不仅长得好看，追求她的人也有很多。第一次见面那天，穷小子紧张的只说出了一句话：我有100斤粮票，你要吗？为了打动姑娘，穷小子每天对着她吹奏小号，他的才华和执着打动了姑娘，姑娘甚至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和他私奔，结为夫妻。为了让妻子过上好的生活，穷小子努力创作，不停地画画，挣到钱了就开心地跑去给妻子买衣服。吹小号的乐器不能用了，他就花重金重新买了一把，继续吹给妻子听。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穷小子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姑娘仍然和他相依相伴。他在牛棚里被鞭打得血肉模糊，为了安慰哭泣的妻子，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在诗里，他对妻子说：100年不变，还说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他就是艺术家黄永玉先生。哪怕他后来成为了一代大师，在金钱、地位、名利都滚滚而来之后，他仍然选择了一生只爱一人。60岁考上驾照，买了跑车之后，他第一时间想的是要载老婆出去兜风。黄永玉还在一幅画中这样写道：小屋三间，坐也有我，卧也有我，老婆一刻，左看是他，右看是他。他和妻子是彼此的初恋，也是彼此一生的挚爱。新鲜感也许能给人带来一时的愉悦，但让人心驰神往的，从来都是那份从一而终的爱。看到一段很有感触的话：很多人总以为一个人真正爱自己，就会无条件为自己付出，无条件对自己忠诚。可是这个时代早就变了，人和人变得越来越独立，需要的就不再是单方面的牺牲付出，而是需要互相成全。一段成熟且舒服的关系，不是我拼命的眺望讨好你，而是我们两个人同频共振，相互吸引。前阵子刷到旅行博主房琪的一条视频，那是她纪念自己和丈夫结婚3年特意拍的。从恋爱到结婚，他们一起走过几百座城市，这个两个人的小团队被许多网友称之为强强联合，
特种兵搭档，他们一个是文案、导演、演员兼制片，一个是司机、摄像、航拍手兼执行制片。他们是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夫妻俩会为了拍出一个高效专业的视频，共同花费十来个小时的时间，也会在工作之余带家人去旅行，陪他们看世界。他们会牵着手一起走南闯北，也会一起把平凡的日子经营得温馨美好。房琪在自己的视频里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对婚姻和爱情有期待的人，但原来信任与不信任之间只差一个对的人。我们常常希望会有人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爱自己胜过一切，可一段感情里不在一个层次频道的两个人是很难走长久的。最好的爱情从来都是你很好，我也不差，我不会想着依附你，你也不会把我当成救赎。垫着脚尖去爱人，难免会累，哈着腰去讨好，未免卑微。能并肩作战相互滋养的爱情才能长久幸福。频率相同、步调一致的人相处才能舒心自在。去有风的地方中，谢之遥和许红豆之间那份高级的爱打动了很多人。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从前我们期待的爱情是可以微信秒回，是可以天天见面，是为了他不顾一切。后来发现，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感情不是捆绑和缠绕，而是亲密有间，给彼此空间。在一起的时候互为人间，不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各成宇宙。到了一定年纪，越来越觉得你浓我浓的爱情固然让人羡慕，但亲而有间、久处不累的关系才更让人舒服。你们爱得浓烈，但也有彼此的世界和空间。就像那句话说的，真正的爱不是委屈了谁，而是在各自的道路上奔跑时相遇，你我都是自由的。在漫漫人生旅途里，两颗心能碰撞在一起并不容易，若有幸遇到，一定要好好珍惜。愿你用一颗笃定的心，和伴侣一起面对风雨的考验，慢煮细磨生活的柴米油盐。愿你用平等的姿态，不费力，不讨好，和伴侣一同经营一段相互滋养的感情。愿你始终保持自我，在感情里肆意生长，既拥有爱，也拥有自由。

0: 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头回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李检二处李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 这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

0: 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 中央气象局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有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
2: 别人不问，根本不想说。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宁愿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宁愿自己坐在楼下，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看到狼狈。别人眼中的你总是开朗的、大方的、没有烦恼的。有人羡慕你什么都不用愁，有人羡慕你在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只有你自己知道，坚强的外表之下，你依然是柔软的、敏感的、渴望被保护的。看过一个提问，你在哪一刻发现自己特别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说，是生病去医院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的人都有人陪着，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挂号，一个人排队，一个人取药，明明很虚弱，还是得硬撑着。那一刻你才真的明白，人有些时候可以逞强，但有些时候真的做不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超人，有的只是无数不敢倒下的普通人。但如果有人能够体谅你的心情，分担你的压力，这一路或许就能走得轻松一点。愿有一人知你不易，懂你悲欢，漫长人生为你遮风挡雨。

0: 故事栏目，标题是
1: 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每个人都有一段灰心丧气的时光，可能是为之努力了很久的梦想却迟迟没有实现，又或者是一个人不动声色地坚持了很久，忽然之间却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喜欢把不开心渲染得惊天动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再也没有了肆意流露情绪的理由。于是每一个不快乐的时刻，我们悄悄躲起来独自消化。心里很难受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或许是单曲循环某一首歌，听着听着才发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或许是把自己困在某一个角落，不断地与负面情绪拉扯，直到自己精疲力尽，又或者是放纵自己喝醉一场，把所有的痛苦都融进了酒里。有时候也会希望在那些灰暗无光的时刻，能有那么一个人，他不需要说很多安慰或者鼓励的话，只要安安静静地陪着自己就好。在他面前，你无需故作优雅，也不必伪装坚强，你可以躲进他的怀里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也可以靠在他的肩膀倾诉这一路走来的所有心酸。听过一句话说，一个无声的拥抱对于一颗不快乐的心来说就是千言万语了。一生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低谷，也都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刻。当你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愿有人握紧你的手，陪你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你心里很苦，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愿有人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你不再孤独。生活很难，但熬过了低谷，一切都会好起来。前路漫漫，但愿还有那么一个人，给予你所有的偏爱，对你温柔以待。

中有1219户实行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

0: 时遮天阴路，外出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中疾控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试点医院无急诊流感样病例中，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别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低水平流行，南方流感疫情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呼吸道疾病多是
1: 可远方，有人却觉得平凡可贵，恬静自如地度过一生。有人渴望成为太阳或月亮，散发光芒，照亮黑暗。有人却只想当浩瀚宇宙中的一颗星，在自己的世界里灿烂便足矣。这世间的生活方式有千万种，无论选择哪一种，当百味尝遍，百态看尽，你终会发现，我们曾经所渴求的生命的波澜，归根结底不过是内心的从容与淡然。我们穷其一生探索的有关生活的意义和极致，最终也不过是为了取悦自身。就像我们行万里路，奔赴山河大海，是为了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而我们回归平淡，独守孤寂，也是为了向内寻求力量，看清自己。所以，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你喜欢的生活模式。如果不甘平庸，你可以努力，可以向上，全力以赴去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如果憧憬平静，喜欢平凡，你可以珍惜和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人生辽阔如旷野，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你问心无愧。多年后回想起过往，不后悔就行。你可以成为向日葵，成为雏菊，成为世间的千千万。就像那句话说的，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那就忠于自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吧。无论结局如何，至少我们尽兴活过，也算不枉此生。

0: 影响上班，不影响出去啊，这个一般就可能是鼻涕的引起的。
1: 嗯，对，像您说的这个鼻涕，有的症状比较轻，健康人群感染之后呢，一般都是比较轻微的状态啊，但是也看到住院人。

0: 南北方咱们一直就是受气候的影响，它流感不太一样。北方就是一个单纯的冬春季流行，就是一个这个流感季啊，就是通常是从十二月份到次年的二月啊，早的时候能到十一月份就进入流感季啊，晚的时候能拖到三月份。但是主要还是咱们的印象当中最冷的这段时间，就十二月到一二月份是最重的。那南方呢，它就是有两个流感季，一个就是冬春季流感，还有一个夏季流感啊。甚至再靠这个更远一点的，它就是这个。
1: 他早起为你做早餐，你可以关心一下他昨晚睡得好不好。他雨天为你送伞，你可以关心一下他一路上有没有被淋湿。你生病了，他照顾你，你可以关心一下他是不是已经很累了。有了你的关心，他的睡不好，他的泪也会像阵雨一样，虽然下过，但雨后的天空会灿烂无比。所有的关系双向奔赴才有意义。你也要记得给他做做早餐，给他送送伞，在他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在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给他贴心的照顾。你对他的关心不仅在他眼里，也在他心上，我想他也会加倍对你好，因为他知道

0: 你是那个对他事事有回应的人。世界那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还能装着你是你的自豪。在这个世界上，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你用多少钱也买不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希望你关心的人正好也一样关心着你。愿大家都能懂得，真正的感情是彼此的关心和体贴，是彼此的心疼和爱惜，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默契选择。
1: 单行戏啊，这亚姆嘎巴戏就是检测不到了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毒株它比较弱，它是这个乙流是只有这个人会得，动物不得，而这个在乙流的两个毒株里边，这个三型戏呢，就变异幅度小啊，传播力弱，可能赶上新冠这个一旦一封控，这个毒株就消灭了，这毒株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实际上现在就是过去这四个毒株

0: 这样的一些变化，让它能够使人再重。
1: 也有一些花是开不了的，即便在夜晚，也有一些星星是看不见的。就算在爱里，也有一些人是牵不了手的。哪怕在你怀里，也有一些人是孤独寂寞的。人生没有完美，总有遗憾，有遗憾不算遗憾，一直遗憾才是遗憾。所以我们学着看开，把遗憾看淡，我们学着释怀，将遗憾放下。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些未完待续的梦，你不是例外，也不是唯一。生活不可能尽如你意，但生活也会在遗憾的阴影里给你留下一道细微的光。错过了太阳，是为了让你看到夜晚的星星；失去了爱情，是为了让你遇到更爱的人。每一个遗憾的出现，都不是为了刁难你，而是委婉地提醒你可以重新出发，重新选择。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所有不幸都只是命运的下酒菜。人这一生有遗憾不可怕，重要的是你要坚信，遗憾里总会开出希望的花。你要做的不是抱怨，不是哀叹，而是尽快翻篇，且努力过好当下。夜深了，早点睡吧。遗憾不会因为你经常想它而减少一分一毫，但很有可能因为你不再想它而偷偷地给你惊喜。请相信，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方式让你重新拥有。愿你眼里满是笑意，遗憾里都是成全。晚安，好梦，我们下期再见。
0: 各种其他的病毒，其中也具有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同样呢，它也是和呼吸道这些病毒一样。

0: 有针对性的药物，只能是对症治疗，这个是为什么呢？
1: 确实我们开发抗病毒的药物呢，它要比开发治疗细菌的药物要难得多。
0: 嗯，
1: 因为细菌呢，它一般都有一个就是作用的靶点啊，比如说作用于细菌细胞壁啊，或者是作用于细菌蛋白合成的这个过程啊，而它就经常是发明一种抗生素，它就能够对多种细菌有效。但是这个病毒呢，它是千奇百怪的，就是不同的病毒，它的这个形态差异很大，就是很难有一种抗病毒药对就是多种病毒有效啊。咱们你看说，治流感的就治流感，治新冠的就治新冠，治艾滋病的就治艾滋病，治乙肝的就是治乙肝啊，就是那种有交叉作用的，既对这个病毒有效，对那个病毒有效的药是相对少，而且广谱抗病药比较少。那这个，有的时候呢还甚至就完全找不到它的一个这个作用的靶点去研发抗病毒药啊。那像流感它找到了，像这个神经氨酸酶啊，这个病毒复制它离不开这个酶，那就是研究出来了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啊，还有像 RNA 聚合酶抑制剂，都是流感病毒它复制必须要用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发明一种药就抑制了它这个酶，它就没法复制了啊。新冠也是啊，就是像这个咱们一些抗病毒的药都是叫抑制了这个病毒的 3CL 蛋白酶，它这个酶呢就是我们说它叫很保守，这个病毒不管怎么变，它这个酶是不变的，而且是它复制必须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病毒复制的，不管它怎么变异，它必须要用这个东西啊，而且它不变异，这个就相对容易研发出抗病毒。

0: 要了。像鼻病毒呢，它就没有啊，它有100多个基因型，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说这个哪个东西它是必须的，啊，就是能够研发出来专门这个一种药啊，抑制了这个位置，它就不复制了，所以就没有。啊，当然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鼻病毒，刚才咱们说它比较轻，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它的这个迫切需要。这个没有那么迫切，啊，就说他本来大部分人感染之后3到5天就好了，你还甚至没等他都没想着去医院，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就是真去研发这一种药，可能人家销量也不好，
1: 哦，
0: 所以这个这个医药企业他觉得这个不划算呀，就没必要，
1: 对，
0: 你研究出来也没人买，所以它的积极性不高，它不像治艾滋病、治乙肝。他这个研发出来这个就是能够长期这个获益啊，病人也确实需要，医生也会给开，现在就是你真是鼻病毒感染，医生一般可能也都不建议你去吃药，你这个 RSV 呢，他现在也是同样的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位点去治疗，而且同样的也是他就对1岁以下的孩子有一定的危险，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风险，那我们开发针对1岁以下孩子的药物的难度也是更大，所以可能这个收益和成本相比它不是那么划算，
1: 嗯，
0: 啊，但是现在 RSV 呢它有了这个单抗类的预防的药物了啊，虽然是药，但是它就是起到的是预防作用，一般能管半年左右，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个1岁以下的婴幼儿，尤其是像一些这个有先天性这个心肺疾病的孩子，还可以考虑在1岁以内，就是我们在面对第一个 RSV 流行剂的时候，打上这个单抗类的啊这种预防性的药物，能管半年，就让他平稳的度过这个第一个他的这个流行季节。
1: 嗯，
0: 所以这次也是一个思路啊，所以呢，他就是要人家这个研发企业要不要研发一种药，他也是要看难度大不大啊。第二要看这个是不是真的需要啊。你像现在新冠变得很轻了之后，很多人他也不吃药了，那这医药企业再去投入大量的这个研究，他就没有必要了，没有这个需求。
1: 嗯，那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我不舒服了哈，那我可能要自己买点药或者用点家里现成的这个药，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我本来我可能就是鼻病毒感染，但是买成了治流感或者其他的了哈，这还有没有效果呢？
0: 啊，这个首先是如果是鼻病毒感染用这个治流感的这个药，什么奥司他韦啊、马拉诺沙韦这些，它对鼻病毒是完全没有效果，因为。像奥司他韦它叫神经氨酸的抑制剂啊，这个马巴洛沙韦啊、马舒拉沙韦啊，它治流感的叫 RNA 聚合酶抑制剂，它这两个结构就是鼻病毒就没有，
1: 嗯，
0: 这两个药物它作用的这个位点在这个病毒，在鼻病毒、在 RSV 病毒，甚至新冠病毒，它都没有这个作用结构啊，所以呢其实是无效的啊，就好多人。他得了鼻病毒，他吃了他也好了，他就管用，其实是他本来就是3-5天就自愈了啊，所以他不是真的管用，就像我们好多过去人普通感冒他也吃抗生素，吃头孢，他觉得吃完就好了，实际上呢他就是你不吃他可能也是这个3到5天就好啊，所以他实际上是没有用，但是呢就是说咱们有好多叫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真是到了流感季啊，像老人呐、这个有慢性病的，到了流感季，如果症状很像流感，那现在一般专家公认为呢，他可以不用非得去等这个流感的核酸，因为这个流感也是要越早治越好啊。他就如果是高烧、乏力、肌肉酸痛，那么我们就叫经验性的，就先把抗流感药吃上，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收益会高，还会更安全，因为你要是真的等着去医院做核酸，他就是又延误时间了啊。那么对于这一部分高风险人群来说，他特别要讲究时效性啊，越早抗病毒效果越好。
1: 嗯，是，大部分人可能身体觉得不太舒服之后啊，会稍微扛那么一段时间。就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需要去医院就诊呢？不同年龄段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身体指标呢？
0: 我们说这个不同年龄的不同这个身体基础状态，它是这个要求不一样的。你说像婴幼儿，两岁以下的孩子们，如果出现呼吸频率明显快了，吃饭少了，甚至尿量少了，出现吸气费劲了，就是我们说一看他就在用力吸气，有一个症状叫三凹征，就是这个锁骨上边，胸骨上边。他吸气的时候都明显凹进去，就说明他在用力吸气，这叫我们叫他呼吸困难了啊，这个甚至已经口唇发紫了，那一定要都要及时就诊了。那像大一点的孩子啊，就是从2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他要看他的这个咳嗽情况啊，如果是咳嗽有剧烈，伴随胸痛胸闷啊，并且有加重趋势，同样的也是有呼吸急促。或者明显的这种精神萎靡了，有高热头痛的了，也是要及时就医。那咱们老年人也是高风险人群，他可能没有高烧就是出现食欲下降、体力下降、意识淡漠，这个感觉到他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了我们给他测测血氧，如果发现血氧小于95甚至小于93了，那要赶紧就医也要关注有基础病的老人，他基础病的那血糖的情况、血压的情况这个如果发现这些也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成年人一般好说，他往往如果重症就是高烧不退胸闷这个体力明显下降一活动就喘或者也是有基础病的，基础病加重了，那要赶紧就医。
1: 是我们知道流感新冠它有一个优势毒株的概念那不同类型的呼吸道传染病之间，它们有类似的概念吗？比如说流感流行，它能够压制鼻病毒新冠吗？人会同时感染不同的病毒吗？
0: 确实是说这个不同的病毒，它是会有一个竞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本来南方夏天有流感季，但今年就是正好最热的是5、6、7月份呢，它是出现新冠了，这个流感呢就拖到8、9月份去了，它有竞争就像2022年底新冠高发，它一直拖到这个2023年的2月份才结束。那我们正常流感一般也是从12月份到2月份，但是那年12月到2月就被新冠给占了，那流感就被迫到了3、4月份了，就23年3、4月份是那年流感的高发，所以确实能看到它这两个是互相竞争的就是从机制上来说，它一旦感染一个病毒，人体的免疫性就被激活了，那其他病毒就进不来了或者说进来之后它就被消灭了，它没有机会复制再去传染所以这两个是很典型的，它是互相竞争排斥的。但是其他的病原体吧，它就是刨去新冠以外，其他病原体它这种不太明显因为大家可能已经几百年了可能都已经互相都是熟了也没有那么排斥，就都是冬天呼吸道高发南方冬天跟夏天都可以呼吸道高发一个人确实可以同时得流感，也可以有鼻病毒它也可以，但是因为流感最重，那别的都顾不上了特别其实大家更担心的就是流感又合并细菌甚至真菌感染因为在病毒里边流感已经是最重的了，别的就无所合并一个别的也增加不了多大风险，但是流感如果是合并细菌性的像这个链球菌金属菌甚至这个肺炎克雷伯菌像有一些糖尿病人他有肺炎克雷伯菌我们还遇到有人他还得鹦鹉热了家还养鹦鹉就导致肺炎这个他是可以就是和细菌真菌像这个支原体衣原体它是可以合并感染而且一下子就会让它的病情更重流感如果合并这个像金葡菌肺炎克雷伯菌还是有生命危险的
1: 是像冬季呼吸道病原体呢它也表现出一个地域性的特征南方省份以鼻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为主，北方省份以肺炎支原体、鼻病毒、腺病毒等为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南北方人士比如说到不同的区域去出差旅行会不会更容易感染自己相对陌生的那种病原体？
0: 对，这个确实是会的，就是说，咱们换了一个地方，可能当地人已经比较习惯了，他有一个免疫屏障， 对他当地人就是经常感染的，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人感染过了，他有了免疫性，那外地人来之后他就容易感染啊。所以大家过去老说水土不服，说在家好好的，一换了地方就容易胃肠道，容易呼吸道感染，那其实就是你对当地的这个病原的微生物没有抵抗力，就容易感染。它这个当然就是和病毒本身的一些这个物理化学的特点，还有这个气候有关系啊。可能有的病原体在寒冷干燥的这个环境，它容易复制传播；有的病原体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容易复制啊。所以南北方就是不一样啊。另外呢，咱们一些人为的这个开空调、有暖气，这个它也会这个影响这个疾病的流行。所以确实是说，我们像开学季，这个学生们这个一流动，像这个国庆节啊，这个春节这些，春运啊，它来回南北方这种大的迁徙，就是会把各种病原体交叉一下啊，就是大家的风险会增加的。
1: 对，防护方面哈，其实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是知道了不少相关的知识了，包括有些人现在还保留着戴口罩的一个习惯哈。但是我们也发现身边有些个别的成年人朋友，他就比较容易得一些呼吸道传染病，好像每次流行都会中招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就是咱们像别的鼻病毒，它就是有上百种基因型，你感染了之后就只能对这个型有一个的短期的保护，但是换了一个型，就容易就是又感染了。所以有的人呢，他可能和他的这个职业工作有关系，比如说从老出差的人，或者是就是从事服务行业接触的人多的人，就相对容易感染。这个当然还跟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卫生习惯啊，就是说可能不太在意的人啊，不注意手卫生的人，也都是容易感染啊。那咱们在密闭空间人流多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写字楼里边或者商场里边，那相对人多啊，这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但是也有一些近期的研究，比如说流感，就是说你小时候的第一次得的这个流感毒株，那你这个第一次感染毒株，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识别的会比较好啊。比如说你第一个流感季你感染了甲型 H1N1， 那你这辈子对甲型 H1N1 的保护作用就好。如果流行这个甲型 H1N1， 你就不太容易感染，或者感染之后轻一些。但是如果今年流行乙流，流行甲型 H3N1， 那你可能风险就高了。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就是咱们童年时期的这免疫印记会有关系啊。就是过去老百姓也是小时候好像老得病，大了会好一点。这个小时候这个去上幼儿园接触孩子多，这老得病，他各种病原体对他这个免疫系统印象比较深刻啊。大了之后反而可能会不太容易感染各种这个呼吸道的，它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道理。
1: 是。那我平常就锻炼身体啊，身体素质特好，这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得这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吗？
0: 咱们身体好肯定是会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你真的感染了，你身体好，你能够更快的清除病毒。可能就是甚至你得了流感，你就跟别人得感冒一样，你得了流感之后，你就是鼻塞流涕，稍微有点没劲儿，很快就好了。这其实流感也有人，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轻症，甚至无症状，这就自愈了啊，是可以的。就我们常说，像提高免疫，除了打疫苗，就是这个充足的睡眠啊，均衡的营养，还有这规律锻炼身体啊，心情愉快，这个就是最好的抵抗力了。
1: 是。不少人得了感冒或者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之后哈，好了，然后呢，这咳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漫长哈，你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的就能好，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这期间我们除了吃药啊，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调理手段呢？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说症状都好了，就剩下咳嗽了，我们叫感染后咳嗽。感染后咳嗽，首先它应该是，要分开，一个是说确实有的人是 病毒感染好了，它又继发细菌了、支原体了啊，那个是另一回事儿，它是又继发感染，那一般它也伴随发烧。我们说典型的感染后咳的就是它已经病毒也没有了，其他的也没有继发感染，纯粹的就是气道修复的时间比较漫长啊，就因为它在感染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这些气道上皮损伤了啊，黏膜下的神经末梢暴露出来了。我们叫它出现了一个叫气道高反应状态，就是过去你可能一口这个别人的二手烟，或者是这个厨房的油烟刺激你都没反应，但是你现在处于高反应状态，稍微有点刺激性的气味，你就会咳嗽啊，冷空气也会刺激你咳嗽，异味、油烟啊，这个都会诱发自己咳嗽，这是这个叫感染后的这个气道高反应状态，这一般的可能会持续2到8周啊，就是从2周到2个月。都有可能。那咱们处理它呢，就是保暖保湿啊，就是可以系个围脖啊，戴个口罩啊，就是保持这个我们的呼吸道温暖湿润啊，远离油烟的刺激啊。如果自己吸烟，就尽量戒烟啊，也远离二手烟，减少其他的粉尘的刺激啊。生活上呢，就是避免劳累，避免熬夜啊。这个还有的可以说用一些就像这个鼻腔的这个海盐水冲洗啊，这些或者是加湿啊，这个家里用加湿剂加湿可能能好得快一些。
1: 嗯，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越咳啊越停不下来，你咳嗽这东西还忍不住，但是咳了之后呢，又会觉得确实是有点咳得很难受，包括腹肌啊都给练出来。
0: 对，这
1: 恶性循环怎么能够把它给打破呢？
0: 这个咱们一个就是说，以后咱们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减少咱们得重症这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像这些，家里边这个，因为像北方就比较干嘛，咱们可以用加湿器加湿啊。还有呢，有一些的就是说，用1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蜂蜜啊，缓解这个咽喉不适刺激，或者含着一些这个薄荷糖啊，也是润润喉啊，这些都有帮助啊。这个温盐水鼻腔的冲洗啊，也有帮助，就是避免冷空气的刺激，避免剧烈运动的刺激啊，就是能让我们能够恢复的好一点。像您这些主持人这些老说话，
1: 对，
0: 他肯定是好的慢。
1: 是，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提示，谢谢您。
0: 嗯，哎，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健康有关的话题。最近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带火了。这些短剧的剧情都差不多，主角呢做餐饮生意，开包子铺，卖盒饭等等，坚持用好食材，价格虽然贵一点，但顾客吃得放心。另一边呢，竞争对手用劣质食材打价格战，把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回到主角店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从包子到煎饼再到热干面、猪脚饭，每个摊位啊换一下就能够重新上线。不烧心一词也很快从剧情里溢出，成了网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些台词啊贴在窗户上当广告，不少网友呢也把它当作万能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那么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吃的不烧心真能代表食材质量好吗？真烧心了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田悦的解答。
3: 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4: 其实烧心来说的话呢，大部分患者呢还是表现为胸骨后，就是我们胸口正中和胸骨后方的这种烧灼感啊，热热的这种感觉。那么有的人呢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症状。胃食管反流病症状还是比较多的。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出现一些胆酸水啊，有些人可以出现胸骨后的这种疼痛啊，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啊、咳嗽啊等等。
3: 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出现烧心这个问题呢？
4: 一般来讲，有一些高危人群啊，比如说一些超重的或者是一些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它的腹内压会升高，下食管的下食管括约肌张力啊会降低。那么随着它 BMI 的升高啊，它的那个腹围啊也会增加的比较显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反流就会比较明显。还有一些妊娠期的女性，不管是早期啊还是晚期，那么早期可能跟她的孕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晚。

0: 期呢，可能跟他的这种腹围的增大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食管的括约肌的压力降低啊，也可能会出现烧心的这种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解剖学异常的一部分患者，比如说有一些食管裂孔疝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也是很容易出现反酸烧心的。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生活饮食不规律啊，比如说暴饮暴食啊，喜欢吃夜宵啊，或者吃完饭喜欢立刻在那躺着的这部分患者也可以出现。那么还有一些大量喝酒的、长期吸烟的这部分人群，也可能会出现烧心的症状。
1: 短剧里面的剧情呢，一般都是老板用的这个食材比较好，比较贵，那顾客吃起来的时候就会说不烧心。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吃着不烧心，真的能够说明这个食材的质量比较好吗？
0: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那当然不是的了，因为不出现烧心症状，只代表这个食物不会诱发你的个人的这种感觉，这种反流的症状，它并不代表着这个食材的营养啊，或者食材的安全或者品质。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那些精致的碳水，那么有些人吃了并不烧心，但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那么高。那反而有一些番茄啊、橘子啊，其实也是一些优质的食材，但是很多人吃了反而会诱发烧心。那么当然吃了烧心也不代表食材不好，也不代表食材会变质，这不是评判的标准。
1: 还有没有哪些食物，它是吃了比较容易烧心，或者是说会加重我们本身的这个烧心的症状的呢？
0: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有一些养胃的食物，比如说一些粥啊、稀米汤啊这些，其实并不好。特别是大量吃过以后啊，可以影响我们的这种胃排空减慢，容易出现反流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甜的东西，比如说蜂蜜啊、甜的牛奶啊、藕粉啊等等，其实它也是会刺激胃酸的这样的一个分泌啊，松弛我们下食管的括约肌，那么出现这种反酸烧心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像山药啊、南瓜啊等等，其实它本身是还可以啊，但是我们加糖烹制了之后啊，它也啊会引起这种反流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说酸奶啊、柑橘呀、山楂啊等等。那么它也会刺激我们食管的黏膜出现烧心这种症状。
1: 要是真出现了烧心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出现了烧心的症状，烧得很厉害，那么急性期我们可以不要平躺，弯腰下蹲啊，减少这种反流。那么也可以少量喝一些温水，但是不能喝大量的水啊，立刻停止进食，或者是喝饮料啊，或者吃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药物。其实我们家中可以常备一些这种反酸烧心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铝碳酸酶咀嚼片，那么它是一种抗酸药，那么它可以快速中和胃酸啊，临时缓解烧心症状，起效也比较快，也适合短期的间断的这么服用。那么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奥美拉唑也是比较常用的药物，它是属于我们的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它是餐前服用，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说，它也是一线的治疗药物。但是呢，不建议长期的这种自行的服用。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抑酸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就是我们的 PCAB，那么它也是一种胃食管反流病的一线药物。那么对于一些反流比较重的患者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如果你的烧心症状还伴随了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吞咽疼痛啊、吞咽困难啊，或者出现新症状发作比较频繁。病程时间比较久，我。

0: 每餐呢吃个7分饱，特别是晚餐，不宜吃得过多。那么还需要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高脂的食物，巧克力啊、浓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碳酸饮料啊等等。时间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餐后2到3个小时再进行平卧睡觉，尽量还是不要食用夜宵。那么对于体位来说，特别是对于夜间反流的患者，比如说夜间烧心的这部分患者，我们是建议床头呢可以适当的抬高，避免紧身的腰带啊或者束腰啊等等，来减少它的负压。对于长期吸烟饮酒的这部分患者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进行戒烟戒酒。那么运动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不建议餐后立刻运动，包括一些卷腹啊、深蹲啊，这些都是不建议的。我们还是建议餐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散步啊、简单的这些运动。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此外，胡塞武装还称，截至当天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早些时候对焦夫省哈布地区和沙夫地区的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

0: 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 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截至9月底， 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未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 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昕宇2-0淘汰王昕瑜，收获开门红。下一轮她将对阵波汉科娃。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进攻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41分49秒，命中也赢了，
6: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夺冠落幕，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启，中国网球的小阳春还能继续吗？广州报提前冲超下赛季中国足球顶级联赛。

0: 要提起北上广深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网球中国赛季。昨天晚上我们共同见证了中网郑钦文登顶女单冠军的全过程。那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又开启了正赛的争夺，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这两天解说了中网赛事的总台体育频道评论员张胜。张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权的时刻。这一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张胜老师，我知道昨天您在现场解说了郑钦文夺冠的这场决赛，而且这是一场2-0的完胜，又是在主场观众的见证下，确实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局。现在回顾，您觉得他能够一直杀到决赛并且最终夺冠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第一，本身郑钦文呢具备了这样的实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从他在2022赛季他的受伤以后，他的整个的回归，那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啊，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整个的网球的这种认知，对于比赛的这种解读，包括对于他现阶段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掌控，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提升。那我觉得综合起来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促进他，促使他在今年中网爆发或者是夺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您提到了这个提升啊，很多朋友也在讲说，看郑钦文中网的比赛，当然也包括此前美网的两次那个绝地反击，说感觉确实不一样，郑钦文回来了，这是很多人用的一个标题。当然也有的朋友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在您看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提升主要提升在哪些地方不一样？
1: 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那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我觉得郑钦文的提升呢，首先呢就是说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说就是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韧性了。那以往呢，我们都觉得郑钦文呢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然后呢他呢就是整个的体系进攻体系主要是围绕着一发啊，他自己也说过，就是当他们一发进球率超过55%的时候，这是一个基准线。那在这个基准线以上，那他觉得他的比赛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他在很多的场次当中，他的发球并没有达到他的一个预期的基准线。即便如此，那郑钦文依然依靠着他的底线的强劲的防守，顽强的拼搏，正反拍的稳定的输出啊，能够在逆境当中完成这个比赛的逆转，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比以前更加丰富了。我不再单纯的依靠我的一发了，而是说在一发之后，我可以依靠我的二发，可以依靠我底线的防守，可以依靠我底线的正反拍，包括这种节奏的掌控，这种稳定的输出，可以去取得一局乃至一盘的乃至整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包括我们观察他的比赛上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常可喜的进步。
2: 您觉得他的反手是不是长球了？也有一些声音认为他的反手在相持的时候好像更稳定了一些。
1: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在郑钦文的反手体系当中，他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相持，然后过渡，然后去寻找机会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在他的体系当中啊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反手的进攻性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在很多时候，就是说他能够相持，能够防守，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他通过之前的相持和防守， 在反拍的位置上能够发起非常有效的、卓有成效的这种进攻反击，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拍的这种相持也好、防守也好，能够等到最后啊反拍一击制胜的机会。这一点上，我确实觉得他的整个的反手体系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以前可能他的反拍更多的可能倾向于相持，整个的这种在胶着局面之下能够不落下风。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反拍能够更具有侵略性、压迫性和进攻性。
2: 变成了一个武器，而不仅仅是过渡的这一拍了。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是，郑钦文因为肩伤呢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您怎么看他这个决定？其实确实连续参加比赛，尤其是他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参赛密度，一下变成在美网打了多场，在中网又打了这么多场，是不是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呢？从参赛节奏来看。
1: 我觉得就是对于钦文退出了武网的比赛，我觉得个人来讲，就是我个人来讲还是表示就觉得有些遗憾吧，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从参赛的整个的职业的网球的这种规律上来看，那运动员呢他需要有一个调整的时机，或者是说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在高强度的比赛之后他需要获得一个休整，然后进一步的去总结，进一步的去复盘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尽管我觉得对于钦文来讲退出了武汉的公开赛，这个对于他本人来讲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他深思熟虑以后可能所达成的一个结果，肯定是跟他的团队啊，然后跟整个的这种他的自身的感觉啊，包括他的竞技状态，应该是说结合了当下的这种他的切实的一种就是说身体的感受也好，比赛的强度也好，自我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节奏的掌控也好，他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任何时候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的在整个的全年度的比赛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职业球员的发挥他必定是有高峰有低谷，然后呢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调整的，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就持续不断去发力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钦文在经历了美网的这个八场比赛，从资格赛打起一直进入到美网的八强以后，然后包括中网的这七场比赛连续的获胜，然后最后拿到冠军也好，那对于他来讲体力上精力方面的输出付出都是很大的，所以退出武网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职业角度的规划来讲，或者是说对于他来讲，从整个的这个2026赛季到2027赛季的这种过渡上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也应该是他跟团队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
2: 其实确实背靠背打这种比赛，高强度的比赛，而且又是刚刚伤愈复出，对于任何的球员包括顶尖球员都是非常艰难的。像今天晚上阿尔卡拉斯刚刚在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第三轮就输球被淘汰了，对，他的东京其实打得很好，也拿到了冠军，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来到上海之后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状态提到最佳，尤其是在赛季末背靠背打两站高强度的比赛，哪怕是对于像阿尔卡拉斯这样的顶尖的男选手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再来说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郑钦文在短期内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长期面对的问题。这两天我们听您解说郑钦文的比赛，其实多次的提到一个数据呢，就是一发进球率，确实哪怕是打到决赛，他的一发进球率可能还是不到40%，30%多。这就导致大家看郑钦文的发球局的时候，要么就是看的心里紧张的蹦蹦跳，要么就是会觉得保下来还是比较费劲。相对于对手而言呢，可能在他的发球局大家看的都挺紧张。您怎么看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他还有没有在技术上改进的空间？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从 职业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说从新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就从两方面来看。
2: 嗯。
1: 第一，如果它的易发性纠率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的话，或者是说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保证的话，那我觉得郑钦文对于他整个信心的，包括他在爆发的这种效果上来讲，或者是效率上来讲，他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即便是在一发不理想的情况之下，进球率偏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依然在比赛当中获取比赛的主动权，然后在整个的进行当中，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掌握主动，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说明这郑钦文他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就是他在整个的打法上偏进攻性啊，这个进攻性呢主要依赖于他的一发进了以后，那他的整个的进攻的
2: 成功率是很高的，效果
1: 对，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但是从中网上来看，即便是比方说他在半决赛那对阵这个梅尔滕斯也好，决赛打这个阿德雷耶娃也好，一发的进球率都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那确实说明钦文在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体系方面，包括他的阿尔法的体系方面，都较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进步。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赖于一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发不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Plan A 不行的时候，那 Plan B， 那郑钦文依然能够有信心、有把握去完成自己的战术目的和整个的战略的实施。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通过今年的中网可以看到，他确实是进步了，长球了。
2: 说完郑钦文，我们再聊聊新宇和西宇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五网首轮今天就相遇了，最终呢，王新宇是2-0战胜了王新宇。这两个选手出道的时候，球迷就给他们起昵称。一个是王左，一个是王右，也就是左手持拍的王新宇和右手持拍的王新宇，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名字太拗口了，所以就用持拍手来给他们起了昵称。那么这两年呢，经过职业网坛的历练，我觉得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您怎么看他们这两年在职业体系里面的改变？包括今天其实王新宇也是延续了他在亚运会上的好状态，打出一个6-2、6-0，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1: 我觉得运动员的这种状态的保持呢，他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周期的。就是说，对于我觉得王左也好，或者是王右也好，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在比赛当中，他们在整体上的表现呢，就是说他呈现出了一种波动，
2: 对，
1: 或者说起伏。这个都是职业网球当中的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种现象。那我觉得对于王左来说，他刚刚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在亚运会当中呢，他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整个的状态呀、士气呀，都处在一个高峰期，都处在一个高点当中。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延续之前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的状态，然后包括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稳定的输出和表现，这个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这个西宇来讲，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的伤病的这种困扰，然后包括从伤病当中的回归也好，我觉得可能他对于本身自己的这种心态思想方面，然后整个这种比赛的这种专注度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新的这种提升，新的一种要求，或者是说新的一种认知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西宇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他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了一些伤病上面的，然后心理上面的这种对他的来讲困扰也好，那我觉得他能够重新走出来， 这一点上是确实是不容易的。
2: 嗯，
1: 对，我觉得我也希望能。

0: 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球员能够在经历了伤病，包括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种心态方面的这种波动以后，他们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对于新余来讲呢，就是说这些年我觉得新余的表现呢一直是非常稳定，
1: 对，
0: 非常稳定。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有些层面上，在某些环节当中，他需要再增加自己的爆发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以王新余的实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网友来说，就他其实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技战术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天赋方面，在打法方面，他我觉得他都非常的跟世界接轨也好，跟现代网球接轨也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需要我觉得对于新余来讲，需要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更强的这种欲望，更强的这种战斗到底的意志或者是精神，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程度。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对于新余来讲，接下来无论是说这种巡回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比赛也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需要加强的。
1: 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王新余就是一个人淡如菊的选手，你跟他在场下交流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好像一直很快乐，也很佛系。然后但是比赛当中的时候，又有球迷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欲望。但其实郑钦文在打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又觉得郑钦文的欲望太多了，是不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但是当他比赛打得好的时候，又有人可能会说，哦，正是因为他这个欲望，他心中的这团火让他推动他一直往前。其实我觉得运动员都是这样，你怎么样去把那个配比调比好，就是一方面又能保持一个比赛平稳的心态，一方面又要对胜利燃起熊熊之火。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把这个火苗保住又不灼伤到自己，对于可能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吧？
0: 对，我觉得张文你说的这一段非常的有哲理，也很在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就是说在职业的赛场上当中，就是他可能就是每个人考量的角度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场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一站比赛，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年的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说我未来整个职业赛季的，就是我的职业生涯的这种比赛。这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立场上，在不同的这种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的考量的地方出发点都不太一样。可能对于这个王所来讲，就是说他希望的是说今年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商业付出，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个的心态也好，技术方面的沉淀也好，那我希望在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表现，新的发挥，然后有一个新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亮眼的一种呈现。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想法。但是可能对于这个新宇来讲，到了整个赛季的四大满贯都结束了，对吧？亚洲赛季，然后可能是整个赛季的尾声阶段，可能对于新宇来讲呢，整个的考量可能重点不在于这一两站的比赛，或者是这一两场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职业网球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说运动员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考量，他们对于整个赛事的这个认知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讲，我们都是希望每一位中国球员在每一站的赛事当中都能够打出高水平，然后非常精彩的网球，然后能够赢得每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有一点我们也不能忽略，就是说职业网球它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这个就是去自己的发展也好，或者是说对于整个的目标的调整也好，他们的考量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希望球迷们能够理解，能够去就是

0: 跟球员们，我觉得跟整个的我们的这种想法吧，就是包括我们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对于球迷来讲或者球员来讲，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1: 要说到把心态调整好，去规划自己整体的职业生涯，我觉得现在想明白了，应该就是老将张帅。张帅亚运会拿到
0: 一，
1: 对，他回来之后呢，其实一个是中网双打，打到决赛也有不错的发挥，而且呢，你会觉得每一次和张帅交谈都很疗愈的一个过程，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其实一年多之前大家都担心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看帅姐打大满贯了，可能以后看帅。

0: 强劲的对手，这个东西归结起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应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的心态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她现在对待胜负她是比较通透的。
1: 对
0: 啊，对对，就是说当对方打得好的时候我理解我接受我知道 OK， 那今天不是属于我的一天啊，那我如果我今天有机会，那我一定要奋力争取，那我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水平和这个我的所能达到的这种给予对方的这种就是说压迫也好啊，压力也好，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是，就是说她无论是年纪也好，比赛的经历也好，然后包括这些年在职业马拉松的历练也好，她是非常通透，也是非常练达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就是说我认可对方今天打得比我好，我承认对方今天确实是发挥在我之上。那我觉得职业网坛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球，不见得。
1: 嗯，
0: 我今天打得好，对手比我打得更好，我要认真，或者是我要坦然的去面对接受这样一个成果。那我觉得以帅姐这些年在职业网坛的这种历练摸爬滚打来讲，所以他对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啊，然后我不赢我就很纠结，我就很难过，我就很那个为此而苦恼，甚至影响到我下一站下一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一点上帅姐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你今天好，那对手可能更好，是吧？我们要认识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觉得从新闻在今年中网的表现上来看，他有的时候他也学会了跟自己的自洽。
1: 嗯，
0: 啊，就是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打得不好，对方打得比我更好，那怎么办？我忍忍忍。包括他在美网0-5两次能够上演这样的绝境的翻盘，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那就是说这前面这手确实发挥得很好，那怎么办呢？我就能忍着拖住，然后尽量的把比赛延迟下去啊，等到对手状态的回落，等到我状态的提升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这就是职业网球的一个规律。
1: 嗯，
0: 你不可能每天都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你不可能每天都赢下每一场比赛。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就是以一种正确的心态面对输赢，无论是我今天赢还是我今天输，我都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去面临这样的结果，从中得到我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养分。
2: 是，这实际上说的是会比赛，这也说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话题，对吧？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都是站在球员的角度，无论是站在郑钦文的角度，站在张帅的角度，站在新宇或者西宇的角度，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中网办到第20届了，当然昨天晚上迎来了一个小小的爆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打破记录的这么一天，那么多的人在现场为郑钦文加油。但除此之外呢，您解说了那么多届的中网，这次在现场看办到第20届的中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这种不一样可能是很多层面的吧。
2: 嗯，
0: 所以说我也很难一言以蔽之，你知道吗？对。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2007年，然后在就是总台加入到这个中网的转播当中的。那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这种中网的转播当中，我觉得首先呢是中国网球在不断的进步，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然后呢一直在就是说向世界的最高峰在攀登。那终于在第20届中网的时候，我们迎来了自己的就是第一个的本土的啊中国球员的单打的冠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我那天在直播当中也说过了，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解说也会长久的留在我的整个的解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比赛。这个不仅仅可能是对于

0: 一政之门是您个人的一个突破，那更重要的是说，对于中网二十届以来，我们在这个项目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终于填补上了一项空白。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说祝贺郑钦文，我们也感谢郑钦文，因为钦文在中网二十届的时候，终于为这个赛事拿到了我们本土的第一个女单冠军，这个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填补了这个赛事的一个空白，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过往的二十届的赛事当中，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赛事的举办方面，然后包括在整个的我们从赛事的这种运营转播，然后包括可能跟这个球迷的互动，然后软件硬件，包括球员的这种沟通邀请来讲，我们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取得了一个很长足的进步。
2: 嗯，
0: 所以现在中网呢是 WTA 一千级别的比赛，那这个表示就是说这个数字一千级别也表示了在过去的中网二十届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其中所付出的努力啊，在世界上，在 WTA 这个领域，包括可能在全世界的网球的版图当中，我们所获得的一种认可，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我觉得半决赛之后郑钦文的那个表达，现在大家也都在津津乐道，就是最好的他其实在现在和未来，这话也不仅仅是说他个人，也说的是郑青春的办到了第二十届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当然也说的是中国网球事业，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听到郑春老师更多精彩的网球方面的解说，谢谢您，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播出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说的同样是郑钦文。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晚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一千赛的冠军，也是中网二十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这个动作我在两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矫正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四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的连胜记录势头正胜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妇。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拿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两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 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她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位置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她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她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4: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国际乒联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凭借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超越队友孙颖莎，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女单第三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在第一，排名第二到第四的分别是法国的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的张本智和以及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中国选手王楚钦位列第五。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昨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获得第三名。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分列第二、第三。欧洲足球方面，英超第六轮一场焦点战，曼城客场3-0完胜利物浦，目前曼城六战全胜积18分的战绩领跑积分榜，并将对第二名阿森纳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分。利物浦遭遇本赛季首败，排名第九，应该是本赛季联赛首败，排名第九。意甲第六轮，尤文图斯1-1打平了卡利亚里 ，AC 米兰和萨索洛1-1握手言和。积分榜上，国际米兰与拉齐奥同积16分，罗马、卡利亚里、AC 米兰、尤文分列第三到第六。
4: 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国足球，进入到10月份啊，本年度中国职业足球的很多悬念就要逐步的揭晓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明年中超的一个升级名额就已经确定，成立4年的广州豹冲超成功，而顶级联赛这边青岛海牛确定降级，成都荣城呢则是还没能提前夺冠。聊相关的话题，马上连线的是凤凰网体育评论员风筝。风筝晚上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5: 听众朋友晚上好。风筝，我了解广州豹应该是2023年5月份成立的，到2026年10月11号这一天冲超成功，应该算是用了4年的时间重新回到顶级联赛。这个过程在你看来算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吗？
0: 我个人觉得还算是顺利吧，因为他们成立的时候只能在中冠，第一年冲上了中乙，第二年冲上了中甲，其实去年就差一点点冲上了中超。
5: 嗯，
0: 但是这个遗憾在今年也得到了弥补。我觉得作为一家新成立的俱乐部来说，从最基层到中超的平台用了4年的时间，应该算是非常快了。
5: 嗯，其实去年广州豹提前很多轮，大家就觉得冲超几乎成功了，但是最终功亏一篑。你觉得他在最后时刻被甩下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当年的广州豹似乎并不想急于就来到中超，事实情况是怎么样？
6: 其实从去年我们最后十轮的这个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是非常迫切想尽快回到中超的，因为我记得在冯峰指导中途接手之后，最后十轮他们8胜2平，
5: 嗯，
6: 其实最后两三轮他们还有机会，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倒数第三轮他们主场战平了陕西联合，那场决定了他们丧失了主动权，最后以备赛成绩的劣势，以同样的积分，但是排在重庆队之后没能冲上中超。我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去年开局阶段广州豹非常顺利啊，但是中间赛季中途主场对阵重庆的比赛是转折点，那场比赛我记得昨天。

0: 玉在赛后还提到了，他说去年那场球是整个广州豹职业生涯里边最艰难的一场球，因为那场他们在主场1-5输给了重庆，同时现场有很多广州的球迷是支持客队的，这让他们才在结果上，在比赛过程中，在心理上都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去年那个可能球队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1: 其实从2022年广州队降级之后呢，广州足球应该是从2023到2026有4年的时间是没有顶级球队在顶级联赛的。这几年呢，却是中国职业联赛发展非常快速的几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像大连、成都、重庆、北京球市都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广州豹冲超之后，你看好广州的球市能够回到过去吗？
0: 过去是指哪个过去？如果说是
1: 八冠王的过去，有点困难
0: 了。八冠王的时代肯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是有成绩打底，而且确实那支广州队是有历史传承的，有很多年的积累。那么这支广州豹是一支新的球队，来到中超之后，我相信下个赛季的球市肯定会比这个赛季的球市要更好一些，毕竟你的对手都变成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对吗？那么对广州这个城市里边的球迷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最顶级的比赛，那么当然在主场看球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可是从球队的这种球迷文化积累的角度来讲，他们还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因为历史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了。其实很多广州的老球迷是更认可其他的，或者说之前的两支球队。那么这支球队他们跟球迷之间的感情的这种纽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如果说这个球队能够稳定的处于中超的平台，成绩能够有所提升的话，我相信他们球迷的积累也是一个相对迅速的过程，毕竟广州这个巨大的城市也只有一支顶级球队。
2: 说到这个吸引球迷啊，除了战绩，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过程，就这支球队的风骨，这支球队的风格，对吧？以前你说的那广州那两支球队，我们知道，比如说富力，虽然战绩上没有恒大那么好，但富力进攻打得漂亮啊。有的时候当然攻的很多，丢的也很多，敢丢当然也敢进，它也是一种风格。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一个风格作为参照类比的话，广州豹很多人可能对它还不熟悉，尤其是中立的很多城市的球迷，那广州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给我们说说吧。
0: 其实广州豹的风格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攻守平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冯峰指导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特别丰富，但是从上个赛季的下半段到这个赛季的全过程，他都是让球队很稳定的发挥，那么稳定就建立在攻守平衡的基础上。而且现在的说实话，广州豹的人员配置在中甲来说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一点啊，就是他的人员配置相对来说不像之前的那支广州队在中超的这种优势。所以我觉得广州豹的风格一定是稳扎稳打的这种风格，尤其作为国产教练来说，你很难要求他很激进的去把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讲究南派足球这种地面传控主打进攻，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很多地方的风格已经融合了。冯峰指导的风格就是攻守平衡，稳中求胜，那么也是今年能够稳扎稳打没有太大的失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我想可能除了球队的球风，我们说的这是技术层面的风格，俱乐部经营它也有自己的性格在。包括像上海的两支球队海港和申花是有不同的性格，包括以前广州当它有两支球队在这座城市的时候，性格也是非常分明的。一支球队走的是豪门的路线，它吸引的可能是全国的球迷，不一定只有广州的球迷。那另外一支球队可能它会更注重在地性，包括他们的不同的主场也有不同的历史的风格的严惩。那么这支广州豹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风格呢？它的球迷都是哪些群体？其实这个画像在很多人的脑子当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出来。
0: 对，你说的很准确，我觉得就是广州豹球迷的画像还不清晰。那么在未来，我认为他们主要是要去吸引新生代的球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意见。至于俱乐部的经营风格，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广州豹是7家国企联合起来打造的俱乐部，它有很深的政府烙印，然后，更多的人认为是广州需要有职业的足球队，然后广州市政府，然后号召几家国企。

0: 来投入运营这个俱乐部。
1: 嗯，
0: 那么这就注定了他的运营风格是非常谨慎的。
1: 嗯，
0: 啊，实际上过去的两年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他当然处于一个较低级别联赛的平台，他没办法大张旗鼓的去做市场化的运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从下赛季开始，他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至于他的这个能不能像申花那样、国安那样，我认为不太现实，因为那都是建立在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基础上，对吧？所以广州豹可能现在需要做的是要稳定住在中甲的位中超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球迷。至于他的俱乐部的形式风格，我相信会以谨慎为主，毕竟还是国企的俱乐部。
2: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印象很深的，在天河看恒大现场的比赛，比如2013年亚冠的决赛，那响彻全场的口号叫广州未赢够，但接下来广州豹可能要代表的是广州稳步走。
0: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昨天有一个感触啊，就是现场重新响起了海阔天空的这个歌声嘛。
2: 嗯，
0: 有一些东西在，就比如说南粤文化一些特性东西依然会在这支球队和这家俱乐部身上存在啊。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像过往那样的张扬或者个性鲜明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嗯，说完升级的，我们再说说不幸降级的呀。中超这边海牛是降级了，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当中。青岛当然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但是，容纳两支中超球队，对于这个城市的体量来说，球迷的体量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消化困难。您怎么看海牛今年的提前的降级？其实这支球队在赛季中期也曾经踢出过不错的表现，看起来并不像是会提前降级的那一支，但是一切在下半赛季似乎出现了急转直下。
0: 对，就是首先说城市的体量，大家都知道青岛是足球城嘛，
1: 对，
0: 而且西海岸说实话它离市中心还挺远的。
1: 嗯，
0: 就是在青岛市区内的球迷大多是认青岛海牛这支球队。
1: 是，嗯，
0: 可是而且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青岛海牛俱乐部的投入啊虽然不是说很高，但是它其实相对经济上的层面来讲，它比较稳定。
1: 嗯，
0: 啊，它比如说工资什么，它不会拖欠。
1: 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海岸其实存在相关的一些情况，反而他们成绩很好，对吗？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是从管理上面去找原因吧。
1: 嗯，
0: 可能并不能从球员的素质啊，或者说主教练的水准去找原因。我认为是管理的原因。
1: 嗯，还是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尽快回来，因为它也承载了很多青岛球迷的记忆，同时这也确实是一个中超累积多年的名字，青岛海牛还继续存在，
2: 还包括甲 A 啊。
1: 对，这只是现在明年不会在顶级联赛当中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回来。但保级的悬念现在还在啊，武汉、辽宁打平了，那么今年的中超另一支保级球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天津金门虎呢是在客场狙击了成都中城，这是很多人也没有想到的。您觉得现在最有可能降级的这支球队，谁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0: 因为昨天的一场平局，我觉得就决定了三镇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三轮比赛里边非常悲观，可以说非常悲观。
1: 嗯，
0: 就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共识吧，因为其实三镇也想尽了一些办法，包括临时换主教练，又让救火队员邓铎翔重新上来，对吧？
1: 嗯，
0: 但是也于事无补。这个漫长的过程形成的这种症结，可能短期是无法解决的。
1: 确实三镇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也不是这一个赛季的情况，已经是两个赛季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情况，球队能够坚持到现在也是相当不容易。当然在后半个赛季天津金门虎的这种连续的胜利可能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至少肯定我觉得是出乎成都蓉城的意料。那场比赛好多人都说已经把拍照的机位庆功的方式都已经想好了，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在补时基莱斯绝杀。您怎么看成都已经三次企图开香槟但是这个瓶塞都没有扔出去的这个情况？
0: 说实话那场比赛我在现场我也非常惊讶，因为当时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拍纪录片的团队的导演。就是他们是计划好了这场蓉城要夺冠，然后赛后怎么安排球员拍采访啊什么的，这一系列的计划都非常应该说其实不能算是很出乎意料之外的计划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球只要一场平局就所有人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对吗？
1: 对。
0: 然后对整个比赛场面来看，其实就像于根伟指导赛后发布会所说的一样，他们就是稳守啊，只要守住平局他们是满意的。 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最后的时候完成一场决赛。然后荣城这边也是到了最后十几分钟，相互在后场倒脚。
1: 嗯。
0: 然后球迷，主场的球迷为双方的每一次往后的传球鼓掌。其实我在采访的十几年的这个联赛这个过程里边，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
1: 场面。没看过这种情
0: 景。对。对。然后有补时三分钟也非常的这个合乎人情，对吗？就是希望比赛快点结束，就这样了。没想到最后的天津还能传出一个球来，中间能够把握机会。我认为荣城的心态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可能觉得哎，赶快把这三分钟熬过去。他的一个专注度已经不在比赛上面了。
1: 嗯，
0: 我认为这是荣城要的必经之路吧。但是从中超联赛的角度来讲啊，悬念还在，那么品牌价值会更好一些。啊，从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可以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绝杀点赞。
1: 嗯，因为毕竟天津金门虎他还是有保级的压力，当然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呢，后面的三轮只要不出太大的问题，可能球队就保级成功了。这支球队保级确实是专业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其实最后就来说一说中超的新军，因为在中甲联赛这边呢，南通之云现在是48，广西的球队呢是46，深圳青年人呢是45。包括第五的陕西联合有42，整个中甲还剩下四轮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江苏重新拥有一支中超球队，深圳或者实现一城双超，或者是中西部地区再增加一支球队，您更看好谁来去进入到下一年的中超呢？
0: 当然我更看好的是南通。
1: 嗯。
0: 首先基于他们本身就有中超的经验啊，他们的升降级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心态肯定会更稳定一些。
1: 嗯。
0: 其次就大家都知道苏超这几年很火爆，对吗？江苏地区的这个足球氛围非常的浓烈。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也是希望自己本土有一支中超球队，能够让江苏身处中超的版图。不管从政府的角度，从企业的角度，从球迷的角度来讲，他们这种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时候，谁家俱乐部的诉求最强烈，那他的可能性就最大。啊，那广州也是这么，广州报也是这么上来的，对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更看好南通一些。
1: 嗯，最终那明年的中超，我觉得就会很好看了。几乎大家所有期盼着能回来的，能有中超的省份，能有中超的城市，现在都回来了，也许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
2: 嗯，但是明年的话题我们留到明年再说，先看看今年即将进入到这个十月中下旬以后，所有的关于今年的中超中甲的悬念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定，能够给我们一个最终明明白白的答案。这也是今年中超联赛、中甲联赛最大的悬念。我们也谢谢风筝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些话题的探讨，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协调世界时10月17号21时及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据沙特民航总局等方面消息，连续2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4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路透社称，这是沙特10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相关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并警告各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袭击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相继发声予以谴责。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始终锚定民族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近日发布，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

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尤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至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惠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是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

0: 而是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灶台、锅铲、饭菜，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物件，承载着亲情的温度，藏着生活本真的滋味，也安放着我们对平凡日子的浪漫遐想。纯过日子，不是突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寻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的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10公分处都很

0: 黑得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恶，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20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1: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她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星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子，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家的模样。从前是父母守在厨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光流转，如今轮到我们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

0: 在作家尤金的笔下，炊烟从来不是简单的烟火，而是一根温柔的细线，紧紧牵着父爱。烟火升腾之间，藏着不善言说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尤金的散文《炊烟里的父爱》，由总台主持人刘静朗读。
1: 对于食物，父亲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从骨髓里透出来的款款深情。他爱吃也爱煮。曾经我们有过家徒四壁的日子，捉襟见肘的生活，贫瘠一如缺水的沙漠。可是我们的餐桌上却还是油光闪闪的。星期日，未等阳光大张旗鼓，父亲便会在温柔的晨曦里拎着菜篮上菜市，囊中羞涩，不能大鱼大肉大蟹大虾，他的脑筋便拐个小弯子，买肥肉，买小鱼，买瓜果，买蔬菜。回家后，把那一大块宛如白玉的肥肉切成细细的小块，然后起锅，锅热了，便把那堆光澄澄的肥肉一股脑地倒进去。我站在炉子旁边，饶有兴味地看，肥肉受热，滋滋滋地发出痛苦的叫声，慢慢地，慢慢地融了，融了，融化成一锅金黄色的油，融不了的就变成了香香脆脆的猪肉渣。这时，整间小小的简陋的厨房都氤氲着猪油那绵绵密密浓浓郁郁的香气。父亲手脚麻利地把猪油渣捞起来，然后把猪油慢慢地倒进陶钵里。我睁大着眼睛看，觉得那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接着他用筷子夹起一颗猪油渣往我口里送，猪油渣在口腔里金碎玉裂，鲜香的味儿在舌面上活蹦乱跳，形成了一生悠长的回味。接着父亲用盐把小鱼们腌了，放进猪油里去炸，香味儿就像爆竹噼噼啪啪地四处飞溅。我想就算是患了厌食症的人，味蕾在这一刻也会起死回生吧。在晚餐桌上，父亲面前就端端正正地放着那个陶钵，他在每个孩子的饭碗里浇上一大勺猪油，再撒上一圈酱油，仔细地拌均匀，让我们配着炸得酥脆的小鱼和烫得碧绿的菜心大快朵颐。这样的饭菜简朴的近乎寒酸，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却绽放出艳艳的花朵。那种被香味紧紧拥抱着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直到今天，我们四兄弟姐妹一看到猪油渣，双眸依然会大放异彩，而一闻到猪油的香味也还是会心驰神往的。父亲让我们知道，纵使活在贫穷的夹缝里，我们还是能够以丰腴的猪油来安慰饥饿的肠胃的，我们也依然能够以亮亮的油光把餐桌的气氛点缀得花团锦簇。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父亲在生活线上走得不很顺畅，极早出极晚归，回来时早已过了用膳的时间。母亲把他的餐食留在一只大碗里，白米饭压得密密实实，上面有卤蛋、咸鱼和青菜，有时上面放的是煎午餐肉配蛋花，或者几大勺香菇肉酱配肠豆。母亲把饭菜热了，在盈盈的灯火下看着他吃，不管母亲给他准备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浮着的是感恩惜福的恬然。纵是淡淡的白米饭呢，父亲也能从中尝到饭里沁出的甜味儿。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一切落入他口中的食物都变得很可口，把碗里的每一颗饭粒都吃得精精光光。父亲很满足地长吁一口气，重又有了奋斗的精力和信心了。父亲认为，日子就算过得很困窘，胃囊是不可以被亏待的。 当鱼翅鲍鱼伸手难及的时候，青菜豆腐也别有一番好滋味。味蕾是应该有能伸能缩的耐力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甜有甜的大魅力，淡也有淡的吸引力。鲍鱼固然美味，咸鱼也不赖，燕窝固然细致可口，锅巴也别有风味。父亲工作稳定后，日子像渗入了糖液，越过越甜。我们搬家又搬家，愈来愈宽敞的厨房变成了父亲大展身手的乐园。父亲很胖，但是一进入厨房，他身手之敏捷，让世间所有的胖子看了只能暗叫一声佩服，就算是瘦子吧也自叹弗如。厨房里有一口大黑锅，沉甸甸的，可是胖胖的父亲单凭一只手便轻轻松松地拎了起来，让他稳稳地坐在炉子上，宛若练了轻功一样。靠着这口大黑锅，父亲在闲暇时为一家大小煮出了不计其数的美味佳肴。他炒饭能让裹着蛋液的饭粒在锅里尽情地飞舞，他炒菜双手转如飞轮，蔬菜在锅里还来不及喘息便被他铲起放置于盘中，那颜色啊，碧绿的如同春天的树叶。他炒牛肉更显功夫，只听得吃吃连声，酒香与肉香并肩齐飞，晶莹的阳

他是绝对不许自己把菜煮糊的。菜们肉们在他周全而又尽心的照料下，总会呈现出最佳的光彩。在屋子里安静地做着功课的我们，浸在无孔不入而又无所不在的香气里，幸福的感觉特别的强烈，是父亲和母亲用食物的香气把屋子转化为温馨家园的。有些人在厨房经过一整天的辛劳，胃口会大受影响，总说太累了吃不下，可父亲不同，他吃得比谁都多。他吃东西时那种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的样子，食物若有知觉，当会觉得他的胃囊是他们这一生所能追求的最好最圆满的归宿。父亲宠味蕾是不遗余力的，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但宠自家的味蕾，也宠他人的味蕾。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每逢星期天，伯伯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全都会聚集在我们家共享晚餐，主炊的便是父亲和母亲。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亲从菜市回来时，好像两株走动的圣诞树一般，左手臂、右手臂，还有左手和右手，全都累累赘赘地挂着、提着鸡鸭鱼肉和瓜果蔬菜。之后，两个人就像两架风车一样，转呀转的，在厨房里不休不歇地忙着。父亲主炊时，充分地展露了他做事富于条理的性格，蒸炸、煮炒、烩焖烘各就各位。气定神闲的他，总是先把汤熬了，在汤咕咚咕咚的喋喋不休时，他才不慌不忙地切肉、洗菜、剖鱼、剥虾，之后有条不紊地焖肉、炸鱼、煎虾、炒菜。母亲充当他的助手，两个人天衣无缝地合作无间。当暮色蓬蓬松松地肥胖起来时，亲友也陆陆续续地到了。这时一切菜肴都已准备就绪了，分设几桌，丰盛的菜肴团团簇簇地摆满桌面，笑声像长了翅膀的鸟儿，在膨胀着香气的房间里飞来飞去。那种花团锦簇的热闹，是记忆里根深蒂固的榕树。隔了许多年后的今日回想，当年家里没有请佣人，单凭父亲和母亲的两双手，在短短的一日内，怎么能够弄出大大小小几十个人吃的菜肴呢？他们请客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而已，而是周周如此，乐此不疲。答案其实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那就是分享的意愿。父亲喜欢和至亲的手足们分享人生一切美好的甜滋味。坦白说，我实在没有父母亲当年在家宴开数桌的能耐，可是我在结婚后也常常烹制各式各样的点心和朋友们分享。每当看到朋友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的笑脸，便有大朵笑花从我心里茂茂盛盛地绽放出来。这种分享就是快乐的心态，其实就源自于父亲当年潜移默化的影响。

原来炊烟是爱的现实。父亲把牵挂熬进烟火，用一餐又一餐朴素的饭菜守护着一家人的岁岁年年。当我们长大走出家门，味蕾会牢牢记住家的味道。这份来自亲情的烟火慢慢沉淀在心底，也让我们懂得最珍贵的幸福往往就是一桌简简单单的家常吃食。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

0: 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酒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接下来我们一同在总台主持人小爱的朗读中，欣赏汪曾祺的一篇美食散文《家常酒菜》。
1: 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儿。偶有客来，酒可私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啊？拌菠菜。拌菠菜是北京大酒缸最便宜的酒菜，菠菜焯熟，切为寸段，加一勺芝麻酱、蒜汁，或要芥末，随意。现在北京的大酒缸已经没有了。我做的拌菠菜稍微细致，菠菜洗净，取根，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不可盖锅煮烂，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挤去菜汁，以手在盘中团成宝塔状。先碎切香干，北方无香干，可以熏干带。香干末、虾米、姜末、青蒜末，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如宝塔顶。将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猪料拌匀。这是我的家乡制拌枸杞头、拌荠菜的办法。北方枸杞头不入馔，荠菜不香，苦可奈何，待以菠菜一家，请馋酒客不妨一试。松花蛋拌豆腐，北豆腐入开水焯过，四冷，切为小骰子块，加少许盐。松花蛋要腌得较老的，一切为骰子块，与豆腐同拌。老姜在蒜臼中捣烂，加水，必去渣，淋入。不宜用姜米，亦不加醋。拌萝卜丝，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青红嫩白，颜色可爱。扬州有一种菊花，即叫萝卜丝。临吃，浇以三合油、酱油、醋、香油，或加少量海蜇皮细丝同拌，油加。 家乡童谣曰：人之初，鼻涕脱，有炒饭拌萝卜，可见其普遍。干丝，干丝是扬州菜，北方买不到扬州那种质地紧密可以片薄片七细丝的方豆腐干，可以用豆腐片的，但需选色白质紧片薄者。切及细丝，以凉水拔二三次，去盐卤味及豆腥气。拌干丝，拔后的豆腐片细丝入沸水中煮两三开，捞出，沥去水，置浅汤碗中。青蒜切寸段，略焯，虾米发透，并堆至豆腐丝上。五香花生米搓去皮膜，撒在周围。好酱油、小磨香油、醋少量，淋入，拌匀。煮干丝，鸡汤或骨头汤煮。若无鸡汤骨汤，用高压锅煮几片肥瘦肉取汤亦可，但必须有荤汤，加火腿丝、鸡丝，亦可少加冬菇丝、笋丝，或入虾仁、干贝。遇汤白者入盐，或稍加酱油，万不可多。少量白糖，则汤色微红。拌干丝一素，要清爽；煮干丝则不厌浓厚。不论拌干丝、煮干丝，都要加姜丝，多多益善。青瓜皮、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切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盘。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鲜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知海拉尔一曾做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炒苞谷，昆明菜。苞谷即玉米，嫩玉米剥出粒儿，与瘦猪肉同炒，少放盐。热用葱花煸锅亦可，但葱花不能煸得过老，如成黑色，其不美观。不宜用酱油，酱油会掩盖苞谷的清香。起锅时可稍烹水，但不能多，多则成煮苞谷矣。我到菜市买玉米，挑嫩的，别人都很奇怪，挑嫩的干什么？炒肉。玉米能炒了吃？北京人真是少见多怪。芝麻酱拌腰片。拌腰片要领：一，先不要去腰臊，只用筷刀两面平片，剩下的腰臊即可扔掉。如先将腰子平剖两半，剥出腰臊，再用平刀片，则腰片易残破不整。二，腰片需用凉水拔，频频换水，至腰片血水排尽方可用。三，焯腰片要锅大水多，等水大开，将腰片推下，旋即用爪犁捞出，不可等腰片覆开。将第一次焯腰片的水泼去，洗净锅，再坐锅，水大开，将焯过一次的腰片投入再焯，旋即捞出，放凉水盆中。两次焯，则腰片已熟而仍脆嫩。如一次焯，待腰片大开即成煮矣。腰片凉透，挤去水，入盘，浇以芝麻酱、剁碎的郫县豆瓣、葱末、姜米、蒜泥，拌梨几片。以四川制水煮牛肉法制猪肉亦可。梨脊或通脊斜切薄片，以芡粉抓裹，烧开水一锅，投入肉片，以爪犁翻拢，至肉片变色，即可捞出加调料。如热吃，即可侵入水煮牛肉的调料，郫县豆瓣剁碎，炒至出香味，加酱油，少量糖、料酒， 最后撒碾碎的生花椒、芝麻。焯过肉的汤撇去浮沫，可做一个紫菜汤。塞馅儿回锅油条，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肥瘦各半馅儿。馅儿中加盐、葱花、姜末，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至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其他酒菜，凤尾鱼、广东香肠，市上可以买到。茶叶蛋、油炸花生米、五香煮栗子、煮毛豆，人人会做。盐水鸭、水晶肘子，做起来太费事，接不起。
0: 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做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屋子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 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在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镇，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第一街。老街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界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界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主力会师才过去不到3个月，红军就走到了分裂的边缘。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易电员把一份电报交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里。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命令右路军南下，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心头一紧，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口袋，又坐了一阵子才借故离开会场，飞跑着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掏出一截很短的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飞快地记下电文，嘱咐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9月10日凌晨2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回答得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带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去追赶先期北上的红一军，向俄界进发了。

9月11日，中央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吉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红军带来的翻译把高吉误译成了俄界，后来写进党史的俄界会议，会址其实就是高吉村。起初村里的藏族同胞听信反动宣传，躲进了密林，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碰碎了百姓的瓷罐要赔钱，临走还帮着修好栈道栈桥。老乡们纷纷下山回家，拿出米面油粮送给这支面黄肌瘦的队伍。当年开会的那座藏式木板房今天还在，屋里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灶台和土炕也保存至今。俄界会议旧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俄界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进甘南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家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厉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要用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代替向北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但是出于团结和挽救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中央还在等张国焘回头。组织上，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缩编的具体工作由李德任主任的编制委员会负责。这个时候，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被隔在张国焘率领的队伍里，不在这支队伍中了。至于往哪里去，会议定下的方针是继续北上，经过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方向定了大半，可终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要走出岷山峡谷进入甘南，眼前只有一条路，喇子口。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团一举攻克这道天险。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喇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这一仗的艰险，这里按下不表，只记住一点，门开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从额界到哈达铺走了7、8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行军的时候，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将近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7000多人。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着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开进了哈达铺镇，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个甘南重镇。这位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侦察连长，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趟会给整个红军带回什么。行前，毛泽东专门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到了镇上想法子找些报纸来。部队一路转战，消息太闭塞了，要寻找精神食粮。侦察员们没有辜负这个任务，他们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抱回了一批近期的旧报纸。哈达铺当时属岷县，是个商号林立的繁华集镇，光商号就有800多家，又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当地回族汉族杂居，语言相通，群众对红军很有好感，从敌人的字里行间读形势，本是红军一路行军的老习惯。就在缴获的这批报纸里，一张报纸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上面登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敌人的围剿通报反过来读全是好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飞马送给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到报纸的还有叶剑英，他把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找来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贾拓夫一讲，叶剑英更加认定群众基础好，红军力量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随后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送来的这批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翻读着，谈得眉飞色舞。从报上，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23个县全都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徐海东的红25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这真是喜从天降。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把这些读报收获写成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8日刊发在《陕甘支队的前进报》第3期上。报纸上的消息句句属实，在陕北，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2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就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前后，9月15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先期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9月18日，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多人。那时候蒋介石正调集10万兵力，亲任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对这块根据地发动第3次围剿，陕北军民正打到最吃劲的时候。陕北不是一片空白，那里有一块正在燎原也急需援兵的根据地，有一支正在等着他们的人马。
的哈达铺，让从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红军恍如换了人间。党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全军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提出口号，要吃得好。哈达铺物价便宜，杨成武回忆，五块大洋能买一头肥猪，两块大洋买一只肥羊，一块大洋能买五只鸡，一毛钱能买十个鸡蛋。守敌鲁大昌部逃跑时还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各连队割鸡杀鸭、屠猪宰羊，随军的杨定华回忆，战士们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先头部队还在离哈达铺20多里的李川镇截获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大批布匹和棉花，连过冬御寒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眉目。当地百姓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食盐20000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布鞋7000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会餐，加深同百姓的感情。乡亲们知道红军的来意和主张后，纷纷热烈欢迎，就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清末秀才张炯奎满怀深情，写下一首《咏红军》：直到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多少年后，杨成武将军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休整的同时，党中央的部署一刻也没有停。9月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的义和昌药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组织干部和部队整编问题。俄界会议因为时间紧迫，对张国焘的错误只是原则性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做出组织处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长征走到今天，剩下的干部都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决议由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负责起草。9月22日，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把那个想了很久的方向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也是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整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7000余人，军容一心，目标只有一个，陕北。哈达铺休整了几天后，全军上下恢复了元气。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先声东击西，摆出一副攻打天。

水的架势。随后主力突然折向北去，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激战中，王开湘、杨成武率部死死顶住陇西方向的援敌，掩护主力渡过渭河。9月26日傍晚，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小学，中央领导人又读到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陕北的红军还在，根据地还在，而且就在前方。哈达铺的消息被进一步证实了。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大镇，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榜罗小学旁边的大麦场上，蒙蒙细雨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全体干部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从俄界到哈达铺再到榜罗镇，三次会议一步一步把北上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方向，具体的地方。一捆旧报纸定下了一个政党的乾坤，一个方向把一支7000人的队伍引向了全民族抗战的前线。到陕北去干什么？抗日。918已经过去4年，华北风雨飘摇，只有把根扎在抗日前线，这支队伍才有明天。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走到了归宿，而陕北的故事，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个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

0: 域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1988年，作家刘亦然受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亦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亦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的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0: 刘亦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刘亦然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恋。
1: 我理解了大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暗线》下集。

别走，看眼呐。

黄泉的恩典。

货郎大叔说，坐堂那条老狗没给我爹一个痛快，他先砍掉了胳膊，又砍断了腿，最后才砍下了头。听人说，我爹的头昏到雪地里，眼睛还瞪着天。那年我太小，躲在娘怀里，我想象不出鬼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搓疼那个样子就是鬼了。再后来，货郎大叔偷偷把爹踢飞的那只鞋塞回了娘手里，一声没哭。那只鞋

0: 于是同志，铁蛋，货郎兄弟带来的鞋老掌柜收到了。
1: 他爹留下来真巧，都看清了。
0: 看清了，清清楚楚。阎王爷的专利，皮袄爬犁，往东大山和老虎窝送的油罐子，佐藤的阴谋，黑子兄弟用命给咱画出来了。
2: 老天爷啊，黑子值了。老北风队长，咱们咋干？俺这独轮车还能推，还能送货。
0: 好，情报上说阎王爷的专列丑十三克过三号岔道，直奔哈尔滨，车上有重火力，还有个大官，黑子兄弟用命换来的，不光是佐藤的阴谋，更是敲响了这列阎王爷专列的丧钟，咱们就得在三号岔道附近给他准备个大礼。
3: 北风叔，我知道三号岔道往前老盘道弯那儿，我爹以前老念叨说那儿的道丁松路基上山洪泡软过，鬼子一直没好好修，我跟我爹去瞅过。
0: 好小子，虎父无犬子，你爹是真正的英雄，他早就给咱留下了路标，对，就在那儿，咱们不用蛮干，就给他来一个顺势而为。
1: 对，顺势而为，就像那鞋底儿顺着布料的纹路走针，才又省力又结实。他爹就是这么琢磨的。
0: 玉石同志说的对，咱们就学黑子兄弟的巧劲儿。货郎兄弟，你露手，想办法把消息悄悄透给信得过的铁路工人，不用明说，就提一句，老盘道弯那路该修了，别颠了太君的车。
2: 好，这活我能干啊，我保准说的像拉家常似的。
0: 铁蛋，你年纪小，不容易惹眼，远远的盯着，看鬼子军列什么时候过来。
3: 嗯，北风叔，我记下了。
0: 我带几个人趁夜去把那儿最关键的几颗刀钉再松松，那软地基再稍微掏一下，咱们给他制造个意外。
3: 北风叔，娘来了，好长的车，中间有个铁王八，后面拉着个大油罐。

0: 成了，
1: 翻了，真的翻了，
0: 火光冲天，小鬼子乱套了。
2: 铁路线弯又弯，小鬼子火车底朝天，林子里的英雄汉，不知怎地好河山呐、
3: 啊！大爹，你瞅见了吗？你的刀没白铺，你的锤子没白敲。
4: 黑子兄弟，你安息吧，你的仇咱们记着，你护着的这条暗线断不了。咱们抗联就像这林海里的树，砍倒一棵还有千千万万棵。就像杨司令说的，凡是火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得烧下去。
5: 娘，咱不哭，爹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我长大了也走爹的道。爹是那咱的千层底儿，走咱的暗鬼。
3: 对，咱不走谁走？这针脚还得接着往下纳。为了你爹，为了凤儿，为了咱这旮瘩不再受鬼子的气。
4: 火狼兄弟，还得辛苦你，把咱这山神爷发怒收了鬼子的故事传出去，让老百姓们心里都亮堂起来。
6: 放心吧，队长，俺这嗓门，俺这独轮车，他就是干这个的。
7: 那晚的火照亮了林海雪原，也照亮了咱们的心。爹用命换来的路标，只因我们给了鬼子狠狠一击。娘带着我跟着老北风叔叔继续走着爹没走完的路。针脚密了又疏，暗线断了又连，就像杨靖宇将军的英魂一直在这片林子里守护着咱们。

0: 各位观众，您看到的是东北抗联秘密交通站的历史展区。在日伪统治的严酷时期，这些交通站构成了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生命线。
1: 爷爷，这就是您常说的那个口袋吗？摆在这么亮的玻璃柜里，我差点没认出来。
2: 嗯，就是它，黄布面儿掉了色儿，蓝衬里也旧了，这些石子啊也安上下来了，再也不哗啦哗啦响了。可他们当年呢，就是你太奶奶手里的针，你爷爷我脚底儿的路，是能扎穿小鬼子心脏的钉子。
1: 您看旁边的介绍，采用满族传统刺绣和孩童游戏方式巧妙隐藏摩尔斯密码。爷爷，您和太爷爷太奶奶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哎，都是被逼到绝路上想出的活路啊。李太爷爷黑子到死都只是个像护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铁路工人，你太奶奶预知就想纳好鞋底儿，缝好口袋，让一家人呐、平平安安。是鬼子，不让人活呀。

0: 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汇聚着英雄的精魂，杨靖宇支队战旗正跨越千山万水，终归故里。此刻我们的心情都无比的激动而壮重。
1: 爷爷您看，在九三大阅兵上的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故里了。
2: 看见了，看见了，爷爷看见了，那面旗真的红啊，比咱们这口袋上染了朱砂的石子还红，它飘起来了，它从咱这白山黑水飘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它回家了。爹娘凤老李叔，货郎大叔，老北风队长，你们都看见了

豆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暗线》，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剧中人物：老年铁蛋由张岩演播，黑子由李海洋演播，佐藤由郑宗演播，玉芝由王阔演播，货郎由曹颖演播，老北风由刘明演播，孙女儿由周冰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傅晨阳、康健、杨畅、袁一鸣、周世军、袁新博、黄子墨、许晨曦、周楚轩、张芷轩。制片人罗春雷，监制石小如，策划于月，编剧杨子娇，导演张岩，录音合成旭东，编辑金峰仲、张思博，剧务袁亚楠、赵伟，作曲毕子超，演唱赵池、刘露，满语指导赵池，民俗顾问朱立春、刘小佳，艺术指导黄云鹤。

大有用，你得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一那一。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开始之后呢，还是提示大家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正式收官了。随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冠军各有归属，本届赛事的五枚金牌全都决出。对于主场作战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呢，这是中国大满贯赛自2024年创办以来首次没能实现包揽全部五项冠军。
0: 国乒最终守住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混双三个项目则均没能闯入决赛。
1: 主场没能包揽全部金牌，不少球迷呢感到遗憾。当然这份情绪呢不难理解哈，因为长期以来国乒以强大的实力铸就了辉煌的战绩，包揽五金也成为许多观众心中固有的期待。但是呢，竞技体育呢就是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王者哈，输赢是赛场的常态。
0: 而且我们要看到呢，主力伤停带来的客观影响，也要正视世界乒坛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海外年轻选手快速崛起，技战术也是持续迭代，对手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乒乓球赛场的竞争早已日趋白热化。
1: 不过呢，对于球队来说，失利呢是警醒，更是一次蓄力的起点。这提醒我们的国乒需要在后续的备战当中，对于南线梯队建设、削球打法应对、双打组合磨合等等环节呢进一步补短板，正视差距，查漏补缺，在一次次高水平的对抗中淬炼队伍。
0: 而对于球迷而言呢，这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一届主场赛事，但这恰恰是推动项目持续进步，让比赛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动力。
1: 放下包揽的执念，理性看待胜负，尊重每一位拼尽全力的运动员，才能够读懂竞技体育真正的内涵，继续守护好你我这份纯粹的乒乓热爱。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为您关注设立5周年，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效显著，75%的生态效益评估达到优秀等级，这背后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来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年前，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了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管护员，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4: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

0: 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护重建乔木竹林复活山顶，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0: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港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2: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0: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3: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像这杯茶的甜。
0: 这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茶是武夷山的文化根脉，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只有保护，也不是放任开发，而是找到一种好的相处方式。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1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4: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5: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6: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5: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国家林草局介绍，五年来，五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

0: 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1: 五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深进，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4: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5: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6: 王参谋，
7: 到，
6: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7: 是。
8: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6: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8: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9: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8: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

0: 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1: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2: 打，给我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2: 抓紧，抓紧呐、啊，抓紧铁索！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3: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4: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5: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这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0: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

0: 粮食怎么办？
1: 以前也都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0: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1: 基本上是算是先开始。以前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仅限于几窝数子，那收益的时候，老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0: 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5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下呢，正值秋收备耕的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呢也迎来了高峰期。然而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今年以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呢，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将比去年整体增加约60亿元。
3: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手上？各部门各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食价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5: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4: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5: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也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4: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5: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4: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

0: 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
1: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0: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
2: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0: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3: 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0: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4: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到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0: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金花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接下来闻所未闻专栏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对郑钦文的观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0: 那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周杰伦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拿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兴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的说郑兴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兴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她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位置性。但郑兴文在心里觉得她就是1、2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她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兴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兴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呢？
1: 我们还来以案说法。代办超级签证落地后发现竟是旅游钱，损失由谁承担呢？
0: 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冲上了热搜，国家安全部提示，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猴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猴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时段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的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0: 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

0: 需要及时就医。另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首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2: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1: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3: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4: 随着病情的发展，骨关节炎呢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的能力。秋冬季节呢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的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关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2: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1: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2: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 首都医科大学

0: 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1: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0: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2: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60岁的老段想与在国外定居的子女一同生活，就委托了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办理所谓的超级签证，没想到呢自己落地数月之后，却发现所持签证仅仅是有180天停留期的旅游签证，被迫返京。
5: 那么这种情况，代办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消费者能否索赔全部损失？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一群的报道。
6: 60岁的老段，2023年10月计划申请可长期停留的签证，与定居国外的子女共同生活。经人介绍，老段到被告公司咨询，工作人员明确承诺可代为办理老段子女所在国的超级签证。老段当天就向这个公司支付代办费2250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路遥介绍，
7: 交完代办费后呢，老段就在被告公司的指导下填写了相关的申请材料，先后支出了450元完成指纹采集，1670元完成体检，还有11112.2元购买保险。2024年5月，老段就拿着被告公司帮他办理的这个签证去了国外。没想到的是，5个月之后，老段却意外得知他所持的签证类型是 V1 旅游签证，停留期间仅180天，而不是双方约定的可以停留多年的超级签证。
6: 因签证类型错误导致无法合法长期停留，老段被迫提前购买机票返京。他找到被告公司，工作人员起初坚称办理的就是超级签证，否认存在工作失误，也拒绝配合核查文件。之后被告公司虽同意退还代办费2250元或免费重新办理签证，但拒绝赔偿老段已支出的保险、体检、往返机票等其他损失。
7: 双方协商未果，老段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被告公司退还代办费、指纹录入费、保险费、体检费，赔偿重新办理保险的费用以及往返机票损失等共计37000多元。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老段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签证代办机构，应当按照约定为老段办理超级签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程杰玲介绍，
8: 现查明被告公司实际办理的签证为期限6个月的旅游签证，且工作人员未能区分超级签证与旅游签证的差异，在老段多次询问时，人坚称就是超级签证，误导老段做出错误判断，直到到国外后才知道他的签证仅为短期停留的旅游签证，导致他被迫返京重新办理签证产生损失。被告公司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存在明显过错，应当赔偿老段因此产生的损失。法院经审查核定，被告公司应赔偿老段损失共计29655元。
6: 老段胜诉了，但是经过这次代办超级签证货不对版的折腾，被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程杰玲建议，
8: 对于签证代办机构而言，应当严守专业底线，诚实守信经营，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办签证相匹配的专业知识，严格按照使领馆要求准备和递交材料，办理完成后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签证结果。如果因机构过错导致签证办理 理错误，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维护行业信誉和市场秩序，切勿以签证结果由使领馆决定为由，推卸自身应尽的专业审核和如实告知义务。
6: 法官对消费者也提出了建议，
8: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签证代办服务时，应明确约定签证类型，收到签证后应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信息是否与约定一致，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与代办机构协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测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7: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选板材要环保，
2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说呢，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5: 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也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0: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14: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0: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 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1: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

0: 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盲镜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
1: 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2: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 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1: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 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1: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 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防蚊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 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3: 近日，在江苏盐城东台市，有一位平时不喝咖啡的老人走进了咖啡店，开口呢就要花24000元买咖啡店的消费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潜、索浩洋的报道。
4: 近日，江苏盐城东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来自一家大型连锁咖啡门店的紧急线索，一位老人准备购买24000元咖啡店消费卡，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郭建峰介绍，
5: 经了解，该门店服务员此前接到一名客户电话，对方称想购买消费卡，客户到店后，店员发现其实是一位老奶奶。 并且要购买24000元消费卡。问他用途也说不清楚，门店察觉异常后，随即向我们反诈中心报警。
4: 为防止老人被骗，门店拒绝了这次购卡要求，并第一时间向警方反映情况。民警接到线索后，通过调取公共监控视频，迅速明确了老人身份和所在地，并与这位周姓老人取得联系。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陈红介绍，这位周奶奶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
6: 经了解，周奶奶在网络刷短视频时被评论区引流，下载了一款涉诈刷单软件，在诈骗分子引诱下，她。
5: 他进行刷单赚取佣金，先支付了2500余元，随后他的账户显示余额为负数，骗子又谎称需要购买消费卡刷单才能追回之前刷单的2500元。
4: 信以为真的钟奶奶前往咖啡店准备购买24000元消费卡，当民警找到他时，他仍然坚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消费卡拿回之前的损失。民警结合诈骗手法和典型案例，耐心细致地向钟奶奶讲解刷单返利诈骗的套路，经过反复劝说，周奶奶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成功避免了24000元损失。民警陈红：
5: 骗子先以小利诱导，再以账户异常需要解冻、购买消费卡刷单等理由，让受害人继续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及时报警。
4: 近日，东台市公安局专程来到这家咖啡店进行表彰奖励，同时警方提醒，这类不记名消费卡一旦被骗子拿到卡号密码，就可能成为涉诈资金转移工具。凡是要求购买购物卡、消费卡、充值卡并索要卡号密码的都是诈骗。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遇到陌生来电、不明链接和所谓客服导师时，要多与家人沟通，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的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是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当我们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浮沉，到头来才发现，人间的深情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

0: 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的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十公分处，都黑得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恶。

0: 们越亮，世界越咸，他们越亮，他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二十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1: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他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心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

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酒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作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灯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

0: 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5: 第五集，
4: 高家兄弟在山里自得其乐，自己有余。那年头猎人比采参人少多了，这是因为采参可以结队，没几人十几人一伙，如果十几人进山以后再分开，一般不少于三人一组，为的是突遭凶险之际互相有个照应。但猎人不兴成帮结伙，他们是山林中的独行侠，只有那样斩获的机会才更多些，并且但凡还有别的一种活法，男人们是不太愿意做猎人的。单干虽可独得，遭遇凶险的时候却也只能听天由命。一个山下人都很熟悉的猎人，某日进山后便再也不曾出现过的事儿，不但并不令人诧异，还会基本上被认为正常。出没于山林，也消失于山林，基本上是猎人的宿命。所以10个女人当中，起码7、8个是不愿意嫁给猎人的。一个男人若还想娶妻生子组成家庭，便也不会做猎人。
5: 高家兄弟的情况不同，采参的经历使他们不惧山林，遁世思想更加使他们亲近山林，胆大心细是他们的共同素质，而此点正是猎人应有的起码素质。凭着这一素质，他们对狩猎之事上道很快，也练就了种种非凡的本领。他们很爱好自己的猎人生涯，觉得实在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主要的成功前提是他们是哥俩，是自幼彼此保护成本能成自然的哥俩，是无需强调而生死与共的哥俩，是看去分为两人，实则宛若一体的哥俩。这样的哥俩也便没了谁作用大谁作用小，谁该多分谁应少得的革父心机。于是积蓄渐丰，他们也就更加迷恋山林了。
4: 好运气终于也向哥俩招手了。有一天他们猎杀了一只体型很大、重达5、600斤的猛虎，那只虎除了大，斑纹也极其华丽，黄处若金，黑处似墨，特别是额上的那个王字， 清清楚楚，宛如碑体。那是勇气与智慧相结合的一次猎杀，山林中上演了打虎亲兄弟这惊险又勇悍一幕。那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高光时刻，只是无人目睹，无人喝彩而已。那么大的一只虎，山下的村人是没谁买得起的，别说他全身是宝了，仅那一大张虎皮也不是一般财力的人敢开口问价的。于是哥俩租了辆爬犁，把虎由雪道拉进了县城。县城不大，有一家专收皮货的店铺，店铺王老板见了也是大吃一惊，连说开眼了，开眼了。但人家也收不起，却只给他们一条销路，让他们前往一处兵们的行营去碰碰运气。据说行营的张统领曾放出话，说自己想用一张虎皮作为觐见礼。而那张姓统领啊，也有说他是团练的，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6: 张作霖一见同样一惊一喜，盘问之下得知，哥俩仅凭一杆土枪，一柄三尺钢叉就猎虎成功，不禁叹为能事。见兄弟二人体格魁梧，仪表堂堂，且谈吐从容，不虚不俗，顿生招纳之心。依那张作霖想来，这哥俩可谓一对内秀猛人，猛人已不多见，有内秀者少而又少。张作霖不但高高兴兴地重金买下了那只虎，还试探地问他俩愿不愿意告别山林，跻身军旅，以图日后有机会效忠于国家。哥俩哪想过这茬啊，太意外了，一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捏捏如如，都不知该如何作答为好。那张作霖并没有逼哥俩立刻给个说法，下令安排两个人住下，好酒好饭予以款待，容他们俩商量一晚再说。对于张作霖，哥俩是有所耳闻的。张作霖为朝廷镇守边陲，倒也算是关爱麾下，且无欺压百姓之劣迹。某一时期内，因剿匪除霸有功，还受到了京城方面的嘉奖，这个人在民间亦曾美名流传。
4: 这一夜酒足饭饱之后，在行营的待客帐中，哥俩严肃地思考起往后的人生来，犹如当初决定要不要进山做猎人一样。这哥哥说，
6: 我觉得吧，他人还不错，跟得过。
4: 弟弟说，
6: 哥，那要不我留下当他的兵，当兵是赌命的事儿，一旦参战，命就不是自己的了，咱俩都留下不值得。倒也是，哎呀，弟儿，可话分两头，当兵虽有风险，赌的也是机会，参战多而命大，却也有机会出人头地，成为和那姓张一样的人物。你想想，到时候跺跺脚，那一方地面抖颤呢。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咱哥俩要是出息了一个，那也不枉爸妈把咱们带到这世上。是啊是啊，弟儿啊，咱总在深山老林转悠，往前看的确不是常事儿。不过呢，我是哥，当兵既然有风险，那由哥来当才对。得亏张大人慷慨，那虎不是使咱们换了不少的钱吗？你以后啊，就别再进山了，干脆在县城买处房子，外加一处门脸，做点什么生意，娶妻生子，也算给咱们全下的爸妈一种安慰。再说了，有我当兵的哥罩着，估计也没谁敢欺负你，你的生意啊肯定会越做越好。
4: 这弟弟还想说什么，哥哥却总结地说，
6: 就这么着了，父不在兄为父，咱哥俩啊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没必要一起来没完啊。
4: 弟弟一向敬着哥哥， 对哥哥言听计从，没再争着当兵，怕惹哥哥不高兴。第二天上午，张作霖听高甲说肯留下当兵，心中大悦，遂问当兵的志向。
7: 个人志向是一点没有的，如您张大人昨日所言，我们兄弟两个理应有一个为国守边，为民入伍。那杨家将兄弟七个都是那样的人，我们哥俩出一个，不多也不少。您昨天的话点醒了我们，能在您大人麾下成为兵卒，实在也算我三生有幸。好一个一点儿都没有。
4: 张作霖开怀大笑，当场便封高甲为协军校，并借着那股子高兴劲儿为哥俩都改了名儿。哥哥改为高一威，弟弟改为高一林，暗含这么一种自得：无论你们哥俩哪天哪个出息了，都是靠我张作霖的赏识，沾我的军威，沾我的光。
7: 话说清廷覆灭后，张作霖渐渐成为东北王，定府沈阳，高一威作为亲信便也去了沈阳。他到沈阳没多久，竟玩起了失踪，连弟弟高一林也与之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人向张作霖汇报，那高一威前往南方投奔了革命军。张作霖听罢，沉吟良久，只说了三个字儿：“哼，这小子。”过后，张作霖还让人给高一林捎话，让他好好做他的生意，自己绝不会因为他哥的事为难他。
4: 张作霖麾下有人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对高氏兄弟那般宽宏大量。张作霖说：“
7: 男人和男人之间，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差不离儿，谁叫我一打眼儿就喜欢上那哥俩了呢？”我认为这高一威绝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他的行为明摆着人各有之，我张作霖岂能罪论有之之人呢？更何况革命军的革命革到北平，肯定就再不往北边革了，与我们东三省没甚相干。我若因为高一威的事迁怒于他的弟弟，各位还配得上我这大帅二字吗？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26日拂晓八时，云雾缭绕，前军向娄山关关口的反击开始了。12团政委钟士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即将迎接苦战的三营。三营营长杨威一直到敌人距离自己的枪口只有5米远的时候才命令开火，前军的第一次冲击很快就被压了下去。这时带领小部队在西侧准备攀登悬崖给敌人以侧击的参谋长孔权回来了，因为悬崖上林木太密，根本无法锁定目标在哪里。上午10时，前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军官全部在后面用手枪督战，前面的士兵黑压压一片向娄山关关口蜂拥而来。钟士兵想起了彭德怀的话，现在王家烈到了遵义，薛岳、周浑元和吴奇伟已北渡乌江，必须迅速夺取娄山关，不然中央红军就被合围了。三营官兵在前军冲击最猛烈的时候迎面而上，发动了反冲击，两股力量瞬间便撞击在一起。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军号声在瞬间嘹亮地响起，令整个娄山关群峰间缭绕着不绝于耳的号令。红军士兵跟在向前冲去的干部们的身后，端着刺刀或举着马刀，呐喊着冲出掩体，英勇无畏的身躯向着前军潮水般的推过去。前军的冲锋队形霎时间混乱起来，然后就开始顺着公路向深谷中撤退。这时作为预备队的干部团在上干队队长萧劲光率领下也冲到了关口的南面，在连续占领几个山包后，协同三营把前军压制在山谷中。沿着公路追击前军的三营速度太快，他们冲在了红三军团所有部队前面。黑神庙是前军指挥部所在地，当三营追击到黑神庙的时候，前军蒋德明旅4团突然从山坳中冲出来，三营瞬间被压回几十米，官兵出现大量伤亡。12团团长谢松立即命令2营火速增援三营。2营在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率领下向黑神庙扑去。在冲到黑神庙半山坡的时候，前卫4连指导员丁胜报告说，跟随3营冲击的中政委负伤了。谢振华说，4连给我冲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中政委抢下来。谢振华一边说一边跟着4连冲上山坡，在路边的草丛中他看见了负伤的钟士兵，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参谋正在给他包扎，鲜血从他的左腿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草丛。警卫员说已经包了10层，血还是冒。悲痛一下子袭击了谢振华。谢振华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万年亭战斗中，他在第5师14团任政委，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第5师政委陈阿金牺牲，接替陈阿金的新政委就是钟士兵。钟士兵深受官兵们的爱戴， 他作战时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管什么样的恶仗，战士们跟着他就会生死不顾。谢振华命令六连指导员陈福泰立即组织人把中士兵抬下战场，然后他举起了驳壳枪，同志们跟着我冲啊！前军在战斗中的表现出乎红军官兵的预料，以至于他们有点怀疑眼前的对手是不是曾经不堪一击的贵州双枪兵。二营越过三营，继续向黑神庙冲锋，在接近一个山湾的时候遭遇前军严密的火力封锁。营长邓克明和校导员谢振华召集三个连长开会，决定由五连担任突击队，团参谋长孔权挺身而出，决定亲自带队。十二团团长谢松率领一营开始火力掩护，二营五连在弯道中分成三个梯队，迎着前军的射击前行。在突破几道障碍后，距离黑神庙只剩不到100米了，可是前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赶到了战场，并且迅速向红军反扑过来。被压在公路两侧的五连利用前军修筑的掩体顽强抗击，在前军的连续冲锋中，排长宋福朵、班长王义桥和战士殷福新先后牺牲。五连连长高书官带领机枪班死守前沿，增援上来的四连和六连占领了公路左侧制高点，以阻击增援的前军。两军在狭窄的山路上展开了殊死的对抗，五连的伤亡越来越大，副指导员和二排长先后牺牲，团参谋长孔权的子弹打光了。就在孔权试图在阵地上找子弹的时候，前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胯骨被打碎。26日下午4时，红三军团各路迂回部队均已到达指定位置，彭德怀随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正面13团、12团和干部团向被压在黑神庙谷地中的前军发动最后的进攻。就在这一刻，前军的背后也响起了枪声，迂回的10团和11团的攻击同时开始了。前军开始溃散，沿着山间小路向遵义方向逃去。娄山关一战，红三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2团政委钟士兵因负重伤被锯掉了一条腿，12团参谋长孔权负伤后被留在当地老乡家，从此没有了任何音信。十几年之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有一天接到一封来自遵义的信，信里写道：老师长，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孔权，打娄山关的那个孔权。孔权活了下来，在黄克诚的过问下，孔权成为遵义纪念馆的馆长。从此他年复一年地向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们讲述娄山关战斗，讲述那些至今还游荡在险峻大山中的年轻而勇敢的英魂。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初心，二是我们为什么会丢掉初心，三是我们怎么坚守自己的初心。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老子认为什么是初心呢？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用极富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宇宙法则：浮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长。老子的意思是说，世间万物，无论外在的形态多么纷繁复杂，最终都要回归到它的根本。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根就是我们的初心。人生最怕的不是走错路，而是忘了为什么出发。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就是一个让人叹息的例子。他早年受过胯下之辱，心里憋着一股建功立业的火焰，渴望证明自己，展示才华。后来呢，他成为大将，为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下大

给我们展示了归根复命的力量。从墓堡之变时，皇帝被抓，京城面临沦陷的风险。那时候大家都慌了，很多大臣建议迁都避难。在最危急的时候，于谦站出来，力挽狂澜。他说：“社稷为重，君为轻。”他扶持新皇帝，组织北京保卫战，保住了大明的江山。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他年轻时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那份初心。即使后来含冤而死，他也从容不迫，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归根曰静。老子说：“归根曰静。”这种静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心中有定。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既然初心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走着走着就丢了呢？老子在第53章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天机，大道甚夷，而人好静。夷就是平坦的意思，静呢是路径的静。老子的意思是说，通往真理的大道本是平坦宽阔的，但是呢，人们总喜欢走小路，抄近道。唐朝的李林甫就是典型的走捷径，最后祸国殃民的例子。他本来是唐朝的皇族，却不好好做人。他揣摩皇帝的心思，投其所好，用甜言蜜语哄得唐玄宗开心。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想出了一套也无遗贤的把戏，堵塞别人的意见，排挤有才能的人，被人形容为嘴上甜心里狠。他走的这条捷径让他当了19年的宰相，权势滔天。但为了这条捷径，他丢掉了做臣子的正直，做宰相的责任感，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让唐朝由盛转衰。反观宋代的岳飞，他走的是一条最苦的大道。当时朝廷主和派势力强大，只要他稍稍妥协，放弃北伐，便可保住荣华富贵。但他拒绝了，他始终记得背上精忠报国的赐字，记得直捣黄龙的誓言。他坚守的正是还我河山的军人的初心，这份坚持让他成为了中华民族气节的象征，虽死犹生。老子早就看透，迷失初心往往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选择问题。当我们看清了困境和根源，我们来探讨第三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坚守这份初心。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定期回顾初衷，就是不忘其所始。老子提醒我们要不断地回望起点。明代的航海家郑和西下西洋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面对的不是金银财宝的诱惑，而是惊涛骇浪的凶险和文化隔阂的挑战。支撑他的正是永乐皇帝赋予他的初心，宣教化于海外助藩国，导以礼义。他没有像后来的殖民者那样去征服和掠夺，而是带去了和平、贸易和文化。第二，简化生活，也就是少思寡欲。老子认为欲望是迷障初心的尘埃，他在第19章中提出的少思寡欲，就是要我们主动为心灵做减法。东汉的名臣杨震被称为四知先生，有人夜晚送给他黄金，说此时没有人知道的，他拒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他没有因为利益动摇。

己的信念。他清楚，若一时之力忘了根本，一生的道德就毁了。第三，远离浮华。老子在第26章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意思是说，即便身处繁华荣耀之中，也要能安然处之，保持超脱的心态。北宋的司马光就是这种人，他位高权重，却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整整19年，但正因为他不忘其所始，坚守着以史为鉴的初心，才留下了千古不灭的智慧之书。老子最后说，复命曰长，长是一种生命的恒定状态，意思是当你能不断回归初心，你就掌握了不变的力量。春秋时的孔子也曾被弟子问，何为人？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人。其实这和老子的复命是一脉相通的。仁者不是永远不动摇的人，而是能在动摇后回到根本的人。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方向感。它不是让我们拒绝改变，而是提醒我们，变化再大，也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变。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激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

0: 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七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2: 今天请听第六集《孤军北上》。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赵敏，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的七里岗上。在我的身后，红25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刺苍穹。碑上的浮雕和碑文真实还原了当年那场短兵相接、空前危急的惨烈战斗。那是1934年11月26号，风雪肆虐，天寒地冻，红25军在此地遭遇了敌军骑兵的突袭。当时将士们饥寒交迫，身陷重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刀光卷着血泥，枪声混着怒吼，他们硬是凭着一腔热血杀出一条生路。
0: 在波澜壮阔的长征画卷中，红25军是一支特殊的红色劲旅，这支队伍出发时不足3000人。漫漫长征路上，他们孤军远征，既无友军策应，也无后方补给，却创造了多项奇迹。他们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兵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队伍，也是唯一在转战途中成功创建稳固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更是最先抵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的北上开路先锋。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红25军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的留守部队，队伍里大多数是红军烈士的遗孤和家属，这些青少年战士靠着铁脚板翻山涉水长途奔袭，一是敢打硬仗，他们经常被敌人包围却能够绝境逆袭突出重围，第二就是讲政治顾大局，他们长期和中央失去联络，全靠缴获的报纸交通员传递消息，自主判断形势，主动策应主力红军。
0: 在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之前，红25军的官兵已经在鄂豫皖苏区艰苦斗争了近2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屡次遭到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人力、物力、财力几乎耗尽。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研究决定，红25军主力立即实施战略转移。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初步计划转战到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华盛寨会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走不走、往哪里走、怎么走这三大关键问题，为战略转移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还确定了由陈志华担任军长、胡焕先担任军政委、徐海东担任副军长的三人领导核心，为这场艰苦卓绝的孤军远征筑牢了决策的根基。
0: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官兵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别山区的父老乡亲，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向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地区进发。队伍刚刚出发，就遭遇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官兵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先是在朱塘店击退敌军的进攻，随后昼夜急行军200多里，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成功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山高林密的桐柏山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进入桐柏山区以后啊，大家发现这个地方靠近平汉铁路和汉水，战略回旋的空间十分狭小，不利于部队集中作战，而国民党军的多支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合围，于是省委和军领导决定调转方向，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遭遇战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0: 1934年11月26日，河南方城县独墅镇一带突然风雪交加，气温骤降，能见度不足几米。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红二十五军的将士顶风冒雪艰难前行。当队伍行进到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早已经埋伏在那里的敌军突然开火，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穷凶极恶的敌军骑兵挥舞着长刀，叫嚣着冲向红军官兵。由于天气酷寒，许多红军战士的手指被冻僵，枪栓根本拉不开，手榴弹也扔不出去，部队一时间无法组织起有效反击，形势万分危急。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5: 眼看着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危急关头，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部队就地反击，一面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话音未落，他就冒着敌人的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的第一个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惨烈的白刃格斗。
0: 共产党员跟我来，这激昂的声音震撼着每个战士的心，顿时战士们热血沸腾，勇气倍增，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肉搏。刺刀折断了就用枪托砸，武器坏了就抱住敌人扭打。激战中，政委吴焕先腿部中弹，血流不止，敌人见势蜂拥而上，千钧一发之际，身旁的战友以身为盾，挥舞大刀，拼死救出了吴焕先。最终，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硬是在敌人数万步骑兵的刚愎合围中杀出重围，书写了一场以弱胜强、绝境逆袭的战场传奇。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6: 这场血战不仅保住了红二十五军这支革命火种，也为后续孤军北上经中央红军奠定了重要根基。而带领这支少年铁军绝境不败、屡创奇迹的是吴焕先政委、陈子华军长和徐海东副军长。他们虽然已经是军首长了，可是一打仗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无畏，就是他们率领着这支英雄的部队一路北上。
0: 突破了独墅镇的死亡封锁后，英勇的红二十五军官兵终于进入地处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可是
7: 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地方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根本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部队当机立断，决定继续向陕西南部山区挺进，千里转战，危险重重。当时蒋介石为了防堵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早就派兵控制了所有道路，严密布防，企图堵截歼灭红军。但是当地百姓把红军当亲人，主动传递情报，充当向导，运送粮草，转移伤员，用最质朴的方式全力支援这支红军队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8: 在河南通往陕西的五里川朱阳关一带，国民党早就布下了重兵，把守要道。一位名叫陈廷贤的年轻货郎亲身感受到红军优良作风之后，深受感动，他主动告诉红军，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深山密道可以绕过关隘进入陕西。在他的带领下，红二十五军在深山峡谷中秘密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包围圈，顺利进入陕西境内。
7: 进入陕西境内后，红二十五军官兵与迎面堵截的陕西军队一部展开激烈战斗。在消灭敌人后，于1934年12月9日到达陕西洛南县的余家河镇宿营。第二天，鄂豫皖省委就在镇上的一家中药铺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鄂豫陕省委，着手规划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正在进行时，国民党军突然来袭，余家河战斗骤然打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8: 鄂豫陕省委立即中断会议，进入阵地指挥战斗。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23团发起冲锋，这一仗从军长到炊事员全员参战，当时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步枪机关枪对射，一颗颗手榴弹轰然炸响。激战中啊，一颗子弹击中徐海东的头部，从左眼底射入，穿透颅骨，从后颈穿出，军长陈子华也身负重伤。
7: 此后红二十五军官兵在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反复冲杀20余次，最终击溃了敌军主力。这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图谋，为鄂豫陕根据地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官兵活跃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短短数月时间，一个覆盖近50万人口、拥有90多万亩耕地的红色根据地基本形成。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6: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红二十五军自身的发展壮大，以及后来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面对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围剿，红二十五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镜子关、袁家沟口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量精良武器。同时呢，他们积极扩红，部队的兵力从出发时的2900多人发展到了3700多人，成为长征中唯一实现兵力增长的红军队伍。
7: 从1934年11月长征出发起，由于没有电台，红二十五军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全体将士的心始终向着中央，而当时的大公报却无意间成为连接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特殊纽带。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两支革命力量 常常在大公报上看到彼此的消息。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领导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中得知一个重要消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即将北上陕甘地区，而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企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这时候是固守来之不易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还是再度远征前去策应中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6: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召开丰峪口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就是主动放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再次踏上漫漫征途，去迎接党中央。军政委吴焕先当时在动员大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啊，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竹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后退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
7: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陕西蓝田丰峪口出征，冒着大雨沿秦岭南路长驱直入，一路势如破竹。部队先是向西开展西征行动，攻克奉县等地，之后又从俘获的国民党少将参议的文件和大公报上获悉，中央红军正在过草地北上，而国民党正向陕甘边集结大批兵力。军事专家董宝存，
9: 为了分担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当时随即就调整方向，全力北上，先后攻占了两当县城，天水县城的北关，还有沁安县城，经突围逼近静宁县城。他们同时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叫西兰公路，就是西安到兰州的公路。红二十五军呢，会师东进，不断的袭扰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迅速调集重兵对红二十五军封锁围剿。
7: 1935年8月21日，甘肃兴川县的王母公园，也就是四合村一带，暴雨倾盆，天地寸寸。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站在泥泞湿滑的瑞河岸边，顶着瓢泼大雨指挥部队分批渡河。突然山洪爆发，河水瞬间猛涨，浊浪翻滚咆哮。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抢渡到了南岸，但滞留北岸的后卫部队和伤病员却被湍急的河水死死困住。就在这时，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1000多人，在一个连的骑兵配合下，向滞留北岸的红二十五军官兵发起突袭。军事专家董宝存，
9: 就在这个危机关头啊，吴焕先政委挺身而出，带领的交通队和血兵连一共100多人，从侧面向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暴雨当中，他高喊着，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绝不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的打。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吴焕先，他倒在了滂沱大雨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7: 政委牺牲了，一声凄厉的呐喊传遍整个阵地，红二十五军将士悲痛不已，泪水或者雨水化作冲天的怒吼，为吴政委报仇。他们奋不顾身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经过半天时间的激战，全歼来犯之敌，击毙了敌团长马开基。当天夜里，副军长徐海东亲手为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吴焕先擦去脸上的血污和泥水，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把他掩埋在陇东高原。 这位红二十五军的杰出领导人就这样永远地长眠在北上迎接党中央的征途上。军事专家董宝存。
9: 吴化先认为啊，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他一生啊，冲锋在前，爱兵如子。在长征途中，面对伤病员，吴化先总是郑重的承诺，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我也都得带上。有一个叫张波的战士负伤以后，裹着弹衣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吴化先呢，当时就把自己的毛毯披在了这个战士身上。
7: 英雄已逝，壮志长存。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强忍悲痛，把仇恨与思念化为前行的力量，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1935年9月15日，在陕西省延川县的永平镇，历经十个月血火征程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终于胜利会师了。战友们紧紧相拥，欢呼声响彻山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仅带来会师的喜悦，还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升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3: 后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三支部队啊，就变为红十五军团，并且先后发起了崂山、榆林桥等多场战役，连战连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壮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7: 1935年10月，经过一年殊死战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中央红军胜利抵达了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陕西省甘泉县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正式扎根西北。会师之初，中央红军物资极度匮乏，数千将士缺衣少食。毛主席亲自向徐海东借2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大批武器、棉衣等物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5: 徐海东当时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困难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啊。多年之后，毛主席依旧感念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曾深情地指出，中央红军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是徐海东借的5000元钱帮了革命的大忙。1969年，毛主席还对人们说，如果没有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到陕北，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就没有我们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7: 万里转战，百战成钢，孤军北上，初心如磐。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一部孤军奋战的英雄史诗，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决策，英勇作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军队，播撒了革命火种，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这支北上先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国革命的丰碑。正如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山河铭记，信仰永恒。 红二十五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那种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六集《孤军北上》，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辰，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七集《三军会师》，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

0: 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寻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0: 环境。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呀、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16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 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

0: 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宿籍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宿籍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宿籍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宿籍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3: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6: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

0: 俄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1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0: 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身上？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12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8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2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12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夫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南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2: 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3: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4: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5: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3: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1: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0: 此次伯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7: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6: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8: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6: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9: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2所孔子学校。

0: 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1: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0: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2: 中博关系至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系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0: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教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且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 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宗洪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2: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金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夹心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夹金山到打通夹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5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金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3: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3: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3: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夹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关于著名作家余华，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篇》《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人物，随着这些作品在美、英、法、意、日、韩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版，近年来余华频繁地受邀到世界各国参与演讲和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开启了与世界文坛的交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书正是他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杂文结集，这也是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时隔多年余华的又一部全新作品。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颇有深意的书名一看就觉得很有故事。可不，这个书名真的来源于一个故事。这个书名源自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纪念馆有一处国际艺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令他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

的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余华说，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的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时，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他鼓励父亲把那段经历说出来，父亲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地说了起来，现场设置的人哭成一片。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那个人说了一个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到七时，举起手枪对准着这第七个人的额头扣动扳机。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到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还不到十岁。而在这个故事背后，更多的是关于人，关于人性的思考。书中余华充满睿智又真诚，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创作心得。余华生动回忆了他和福贵、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遇，也讲述了走访世界时和勇敢的波兰农民和意大利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有时候他们千千万万，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些对人性宽广与丰富的探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而命运无常中凝练出的一个个故事，也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书中所收录的23篇文章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余华创作经验而延伸，比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面临问题，第七篇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你家房子上 CNN 新闻了，这篇则是他2018年初在维舍格勒获颁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安奇文学奖的致辞。好了，时间的关系，节目的上半时段关于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会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拥挤的城市待久了，常常幻想着能有一间置身在山林中的小屋，可以日日看着日早东升，月落西山，与山野为邻，与天籁为亲，那将是何等惬意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读作者李乐威的一篇文章，我的

钟楼阁。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质一点，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点点缀，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燕，是单纯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山上有一片纯绿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轻健或挺拔，苗条和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别致出色，乃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的绿的背景。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一些树的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的翘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栖于枝头，轻灵而自由。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行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始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迟怀。这个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例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宁谧。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的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性，
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倒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于行车，然而便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站。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的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过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作空中走廊。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作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夜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飘渺。小屋迷于雾湿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之便，可以省去许多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饰。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都说世界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一凡觉得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先有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引领着我们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遇。愿我们时刻能用心感受，用心生活，用心行走。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